0: 欧了。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可能有些特别是初入社会的这朋友啊，
0: 哎呦，
1: 会有一种感觉，
0: 嗯，
1: 什么呢？就比如说看到比自个儿厉害的人，
0: 嗯，
1: 咱尊敬是认真的，对吧？但是呢，
0: 嗯、
1: 你一旦太过于自卑了之后啊，你想说的话你说不出来啊，你容易呢脑子筋啊就转不过来。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就今天呢说了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跟任何的人相处能不能够有大大方方的这样一个秘诀。其实核心的方法呢，就是消除外部的依赖啊，建立内部的一个评价体系，就不预设回馈吧，就是大大方方的根本呢是不在他人身上预设任何的回馈，
0: 就大白话说就是我不图你什么，
1: 哎，
0: 我也不图你这个提携我，我也不图你这个给我介绍什么机会，我就是平等的相处。
1: 或者换句话说吧，
0: 嗯、
1: 就是遇到比自个儿高的人啊，
0: 嗯，
1: 咱们呢也别仰头；遇到比自己低的人呢、啊
0: 嗯，
1: 咱们也别这个低头看他。
0: 嗯、
1: 咱们所有的人呢、啊，都是以一种这个平视的方式啊，这样的一种方式，算是能够建立大大方方的第一步啊。
0: 嗯，因为像比如说扭捏呀、啊，或者局促啊，常常是源于什么呢？就是过度期待对方的认可，就是想让他认可我，想让他喜欢我，或者有一些特定的反应。当你能笃定于自我行为的本身，就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我本身的这个样子，将表达自己呢置于表演给别人看之上，我们的心态呢自然就松弛了。比如说我明明是个可能比较内向的人，我也别想着表演外向，
1: 对，
0: 对吧？或者说我明明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我也不要表演我有多么的内敛，因为跟你本身的这个特质不符合，总会有一点点偏差的。
1: 前段时间网上说了一句话啊，我就说还挺有意思，他说
0: 怎么说？
1: 大家一块儿吃饭，对吧？有的人呢可能地位比较高，有的人财富比较多，有的人呢可能是人格比较优越吧，但是那个坐在旁边的人呢就可能会产生自卑啊。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想，你说哎呦，我都能跟你坐一桌是吧？我也挺牛的呀，啊，是吧？
0: 我也不差。
1: 哎，这种高低落差的这个心理啊，就能够破除了。
0: 哎，你们正好，那好，那我心态好。
1: 心态好，对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就是说怎么样这个大大方方的跟别人去相处，这应该算是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题目。也希望大家呢能把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感受，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0: 嗯，
1: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 ZAHF 881 ZAHF 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2: 一个人能和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你不是去关系里求取一个位置的，你是带着自己的位置主动进入一段关系的。生活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遇见比自己优秀的人会莫名紧张，面对喜欢的人会手足无措，和陌生人相处更是局促不安，不知所措。其实这不是情商不足，也不是性格内向，更不是不会社交，根源只有一个，你在关系里下意识把自己放低了。很多时候你看似在和对方交流，实则一直在小心翼翼观察对方的态度，纠结对方是否喜欢自己。你看似在表达自我，实则一直在反复揣测，害怕自己的言行惹人反感。对方神色冷淡一点，你便自我怀疑说错了话；对方回复慢一些，你就焦虑自己太过烦人；对方足够优秀，你就立刻仰视退让，逼着自己刻意讨好，刻意完美，只为配得上这段相处。细细想来，你越渴望被喜欢，就越容易拘谨不自然，你的注意力早已脱离自身，全部捆绑在他人的反馈里。心理学上的自我客体化精准概括了这种状态，你不再专注做自己，而是把自己当成了被他人审视、打分、评判的展品。你时刻纠结言行是否得体，形象是否得体，会不会被人轻视，长久处于这种内耗中，身心都会变得僵硬紧绷。人一旦陷入防御模式，就会失去松弛感，而真正的人格魅力从来不是言行完美无缺，而是发自内心的松弛坦荡。这份松弛无需刻意伪装，它源于坚定的底层信念，我无需讨好任何人来证明自己值得被偏爱、被认可。社交最忌讳的从来不是不够优秀，而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被动等待选择的位置。身处这个位置，人就会变得卑微、敏感、小心翼翼，情绪完全被他人左右。对方热情 就暗自安心，对方冷淡就自我内耗。

亲手把自己的情绪遥控器交到了别人手中。真正大方通透的人，从不是不在意他人，而是不会用他人的态度定义自我价值。对方欣赏便坦然接纳，对方不喜也坦然释怀。相处本就是双向奔赴，你热情我便回应，你冷淡我便收敛，始终保持平和自持的心态。多数人的社交痛苦都源于一个错误的执念，我必须让所有人都舒服。但每个人的磁场、性格、处事方式各不相同，有人不喜欢你是频率不合，并非你不够好。有人生性冷淡是性格使然，并非你言行有失。有人习惯挑剔是自身需要优越感，与你的优劣无关。不必把所有人的情绪和态度都归咎到自己身上，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剥离他人的情绪。

0: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18:15，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大家好，我是大宝。
2: 哎，这里是我们的早安合肥啊。今天话题呢已经为大家开启了，就是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您有相关的这个感受吗？也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哈。这边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留言了，这边彩虹发送过来俩字儿哈，去魅。
3: 哎，
2: 这两年好像提的特别多的一个词儿，就是内心要有一种平等感，对不对？任何让你感到紧张的人，咱们可以尝试去祛魅，不管是对方的什么所谓的地位啊、财富啊，或者是社会标签，或者就是他长得好看，这些都不代表他人格上的优越哈。
3: 嗯，就是还是那句话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啊，就人呐、这个烦恼多啊，可能更多的原因就是渴求他人的认同。
2: 哎呦，
3: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细品一下这句话啊？就是别人如何评价你，其实是他们的课题。你如何表达自己呢？这个是你自己应该做的学问。如果说你因为害怕出错，而最终导致出错的话，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那四个字。吧，就叫不卑不亢，
2: 不亢，
3: 哎，不卑不亢啊！
2: 是，来看一下冰棍儿啊，冰棍儿说，简单来说就是祛魅呗，外加又没吃他家大米啦，为啥我就唯唯诺诺的？久而久之呢，跟任何人相处都是大大方方的，不吃你家大米，这个，是确实。
3: 飞舞说了，他说大大方方才有机会啊，
2: 更容易得到赏识。这边曼妮的丸子头他说，有底气我干啥都大大方方的，没底气好多小事需要思考，所以还是要攒攒自己的底气哈。
3: 这个番妹啊，他说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放下过度在意别人眼光的内耗，就是别人想什么是他的事儿，对吧？啊，
2: 哎，好，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的想法和观点。这边呢，我们也跟大伙儿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
1: 网罗天下事，资讯刷新。
2: 前段时间我们讲过一个挺糟心的事儿哈，比方说你买个东西找客服问一下，或者是去找他售后，结果呢对方是个 AI 客服，老是说一些车轱辘话，这个让人上火，因为他一直在答非所问嘛，鸡同鸭讲，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那这个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投诉重灾区的呢？我们也看一看这个记者啊，最近就拨打了10余家投诉量比较多的客服热线，看看他的实测到底怎么样？
4: 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了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10余家投诉量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5: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6: 手机壳。
5: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7: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6: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7: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4: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0: 想转人工。
1: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0: 我想转人工。
1: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0: 转人工。
2: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0: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3: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查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4: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啊，最近呢，中国猫砂啊在海外火了啊，猫砂企业呢还请了48个猫员工啊，发生在山东枣庄的一家企业啊，48个猫员工，他们的工位呢都是装满猫砂的这样一个猫砂盆，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健康指示猫砂，在欧美国家的货架上的销售价格是$30一袋。去年整个的这一款单款的产品呢，我们的销售额是达到了$50,000。
6: 全球每10袋硅胶猫砂就有4袋来自枣庄。这样的超级单品如何炼成？第一，要研究猫。在这里，猫师傅每天准时上班，工位就是猫砂盆。
7: 我们目前有48只猫咪，每1倍以上的猫在用这个猫砂，铲屎官去观察这个猫砂的状态。猫咪尿液的话，基本上就在这个区间，发现了猫咪的尿液中出现了蓝色的，说明它有一些尿液的品质偏高。
6: 接下来要研究原材料，谁能想到猫砂用到的吸附原理最早应用在工业领域？
8: 我们主要聚焦于无机硅材料、吸附材料的这个研发与生产制造。最早我在国外看到我们的材料，宠物上面已经有苗头开始使用，但是没有作为猫砂，再作为其他宠物的垫料。
7: 二氧化硅进行了加工，变成了多孔二氧化硅，能够吸附大量的水分，而且热稳定性比较高，我们不易分解。
6: 怎么判断一款产品是不是适合猫？
8: 一呢是粉尘，还有呢对氨啊，对这些有毒气体的这种吸附，这些硫化指标还是很容易获得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要依靠于宠物饲养员的细心的照料和观察，还有他们的经验，主要还是围绕着人的健康和宠物的健康这两方面。
6: 材料选好了，但不同国家的猫、不同国家的养猫人需求并不一样。
8: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他可能不太关注猫砂的这个集团性，但在我们的国内的市场呢，我们会研发一些集团性的猫砂，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
6: 最后发货，产品是销对路之后，考验的就是产能和交付，卖得动还要发得出。
8: 我们现在呢，平均每天可以生产400多吨，大约在410吨左右，然后去年的全年的产能呢是超过了13万吨。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立体仓库，存储货量呢超过5000多个货位，基本上在2周的时间内就会全部把它发完，销往全球超过90个国家。
6: 消费品质提升落到养宠之间，时尚就是更精准的回应每个具体需求。宠物经济越跑越宽，靠的就是铲屎官愿意为更多猫买单。枣庄的经验是把养猫做成科学，把制造做成研发，这正折射出中国企业加速出海的新路径。
9: 那这小小的猫咪哈，也能作为这个猫砂的第一批体验官，给很多家里养猫的朋友带来第一手的这个感受的体验哈。
10: 是的。
9: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未成年人也会面临电诈的这样一个情况吗？江苏常州啊，16岁的女孩小陈，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啊发帖出售她买过的明星小卡。结果呢却被骗了3822元。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1: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在网上交易二手物品，防范意识偏弱的他们也成为诈骗分子眼中的目标。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名16岁女孩在网上出售明星小卡时就被骗走了3800多元。
12: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13: 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12: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

0: 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1: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0: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1: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0: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2: 然后还了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这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这个。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3: 是我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要去的。
0: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1: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物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0: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4: 这个防诈意识啊，大家还是要有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可能别人一糊弄他，他就呢就会紧张，一紧张呢就会犯错啊。
5: 是，
4: 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最近呢，孩子手抓脚踢损坏两件珍贵标本的事儿呢，在网上呢是有朋友在讨论啊。最近的博物馆回应说呢，珍贵的蛇标本受损了，已经保持了这个完整的这个视频，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一起听一听。
6: 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1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鹿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7: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扔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鹿，是属于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这俩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8: 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孩子虽小，但是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的受损的两件标本已经撤展，等待着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了事发的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6: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原毛头腹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原毛头腹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7: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是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8: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呢？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静硕介绍，这种做法呢，在国内外的自然类博物馆当中非常的普遍，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7: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6: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7: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8: 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告诉记者，此次损害标本事件呢，并非是个例，全国多地的自然博物馆等均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7: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佳、最滚烫的打开方式。每天当晨光铺满湖面，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外早已排满了等候的读者。一座城市对知识的渴求，在这蜿蜒的长队中具象化了。走进馆内，喧嚣被悄然过滤，角落里的蒲团永远有人在等，座位向朝西，一波刚走，一波又来。

0: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最近呢，合肥天湖沙滩啊，来了一位老铁啊。这个老铁什么呢？就是华谊式多功能装载机啊，7个小时呢就能搞定筛沙，5个小时呢就能完成平整。其实呢，合肥的较真啊，远不止于这些，像绿化带的降低啊，如厕所车位啊，包括潮汐车道，这份看似过度的较真，恰恰是合肥对大家最真实的体贴。
1: 合肥竟然在跟沙子较劲儿！最近呢，合肥天鹅湖沙滩来了一位老铁，华谊式多功能装载机，7小时就能搞定筛沙，5小时完成平整，像是碎石子、玻璃渣都逃不过他的一顿操作。有人会说了，不就是个玩水的地方，是不是太较真了？天鹅湖被誉为合肥的黄金海滩，孩子们赤脚奔跑、俯身挖沙，碎石子、玻璃渣藏在沙子里啊，就是家长心里放不下的牵挂。跟沙子较劲，是让家长把心放宽。其实合肥的较真远不止这些沙子，你看合肥会把路口的绿化带降低，让孩子过马路更安全，会在公厕旁啊画出15分钟的限时停车位，让司机不再犯难，会用智能潮汐车道40秒变出一条左转道，让早高峰少堵一会儿，会对硬井盖进行全面的排查升级，让深夜的哐当声彻底消失。一粒沙子，一个车位，一个井盖，合肥的细节控其实是把每一件关乎你感受的小事当成大事。这份看似过度的较真，恰恰是一座城市对你最实在的体贴。那么你还遇到过哪些被合肥温柔对待的瞬间？讨论区聊一聊。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国内的新闻部分。智神星一号首飞成功，为我国商业的航天液体运载火箭领域呢再添新的力量。而首飞成功啊，只是智神星一号的第一步。
3: 星一号遥翼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智神星一号成功首飞，这枚火箭从立项起就有自己的明确定位，那就是单次发射5到7吨的低轨载荷。研制单位负责人刘百奇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这款火箭的特点，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您看啊，这个火箭呢，它叫做智神星一号，它是一个液体的运载火箭，火箭全长已有52米，并且它的未来的这个市场啊，是瞄准了5到7吨这样的一个在低轨道的卫星载荷。
5: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刘百奇介绍，当前商业航天市场中不同星座需求差异很大，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卫星多个头大，需要运力更强的大型火箭，而大量遥感窄带物联网星座单次发射5到7吨就够用，这个不大不小的中间区间市场上恰恰最缺合适的型号。
6: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然后再有一些型号呢，一下子就跨越到了20吨左右，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市场。
5: 智神星一号是星河动力继古神星系列固体火箭之后在液体火箭领域的首款产品，它的出现让这家公司形成了固体液体两条产品线并行的格局。
2: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新闻。
7: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脑机接口。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段音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28年致修订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作为新智生产力代表的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
8: 随着脑观测、神经调控、信号解码等技术不断迭代，从躯体截瘫到脑卒中、帕金森症等疾病，脑机接口正为破解这些重大健康难题打开新的突破口。
9: 就对脑机接口来讲，目前还是运动失调，尤其是帕金森病相关的运动失调这部分，它的运动障碍，这是比较成熟的。
8: 依托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我国脑机接口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30年预计达到120亿元。
2: 好，继续来刷新啊！这个最近呢，多家手机品牌都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呢有数百到1000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很多人说了，平时往年啊遇到开学季不是都降价嘛、促销嘛，今年怎么还反向涨价了呢？这手机价格后面会涨还是会降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10: 9月1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1000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100元左右的价格波动。往年的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今年为什么反而上调价格呢？宝宝们问业内专家，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 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的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天，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0到27度。
1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新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3: 早上好，我是大宝。
2: 是的，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新闻啊。说到极端天气，大伙儿都非常的关注。那么当厄尔尼诺遇上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的风险是倍增的。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4: 每升高一度，大气大约能多容纳7%的水汽，水循环在逐渐的加剧，单场的降雨会更强，环流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副高更容易偏北，蒙古高原更极端的增温。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叠加，极端的高温、短时的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门槛会进一步的降低。
3: 极端天气啊，还要再说说台风沙德尔啊。这个台风沙德尔啊，怎么还有后续呢？那因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减弱停止编号之后呢，已经再度加强为台风级别。中央气象台呢，保留了它的名称和编号不变。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情况。
5: 好的，那目前沙德尔是维持热带风暴的级别。那我们预计它将会在今天白天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在明天的时候转为西偏南方向移动。在它和今年第24号台风克鲁旺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在南海大部、东海的东部南部以及台湾海峡还有周边的沿海地区有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注意防范。更要注意的是强降雨天气。那像是今天在浙江、福建、广东还有江西、湖南、台湾这一带有强降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明天，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这里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4号以后，在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降水逐渐收尾，不过台湾这一带地区还会有2天左右的降水时间。需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统计显示，那像是在浙江、福建、广东还有江西、湖南等地，过去几天降水频繁，降雨偏多，那接下来几天还有强降雨天气，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

0: 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沙德尔为什么能在停止编号之后又重新加强为台风？它又会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风雨影响呢？
2: 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像沙特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特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编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特尔在登陆之后先是在北侧高压的引导下往西偏南方向移动，之后因为有冷空气南下，引导气流的偏南分量加大，所以它的残余环流开始往南拐，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电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那目前沙德尔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区当中，未来它先会在西南季风气流的引导下往东偏北方向移动，三日开始可能会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强度逐渐减弱。整体来看，后期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那从影响来看，因为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且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有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活动，它也是会帮助富二代高压南侧的水汽往华东华南一带输送，所以在今后的两三天，像是台湾、福建、广东东部、江西南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这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而且近期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强降雨也比较频繁，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所以要特别注意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4: 好，说到强降雨造成的次生灾害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最近都非常担心的这个吉隆受灾核心区的这个状况哈。目前呢，我们根据记者的回应已经了解到，大型机械呢已经完全进入到吉隆受灾的核心区，那么失联人员呢当时是深埋在巨石和淤泥之下，正在抢险救援。
2: 目前抢险救援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目前受灾核心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最新的救援进度？为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播，我现在呢依然是在吉隆口岸，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也是我们搜寻工作的核心区。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道路抢通的作业，现在进度怎么样呢？最新的情况，来请镜头先跟着我。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吉隆口岸的一处高点，一处山坡上。那么在我的正下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两台红色的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他们现在已经突进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么他们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参照物，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有多远呢？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这个红色

星红旗在飘扬的地方，就是此前的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那这就意味着现在大型机械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此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而且大家注意到现场呢不止这我们面前的这两台机械。那么镜头再缓缓的回去，沿着吉隆河谷，也就是他们抢通作业来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沿途呢是有多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进行这样的现场的作业。那其实他们的作业一方面是道路的抢通，同时大家注意到他们也在用大型的这个机械呢在去想办法去搬开这样的巨石。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包括来自于移民警察还有消防的力量，现在正在人机配合，大家在加快搜寻失联人员的痕迹。因为通过把表层的这些巨石和淤泥拨开之后，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探摸下面有没有失联人员的踪迹。那此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段今天凌晨我们在现场拍摄的画面。大家注意到，那么今天凌晨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在于现场下起了暴雨。那么尽管雨势很大，但是现场的抢通作业一直都没有中断。那特别告诉大家，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们尝试的通过了一段我们此前说的这个涉水路面。我们发现，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我们通过绕行那段涉水路段的这个边坡，我们就已经可以正常的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进入到核心区了。

0: 30号报道说呢，今年夏季连续三周，纽约部分商家推出了北方邻居优惠，为加拿大游客提供酒店、机票、餐厅和景点等方面的大幅度的折扣和优惠。那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当天呢，纽约帝国大厦等地标建筑亮起了红白灯光，也就是加拿大国旗的颜色啊，以向这个邻居示好。纽约州官方旅游网站甚至直接打出了宣传语，纽约爱加拿大啊，我们很幸运拥有像你们这样的邻居。
1: 类似的示好呢，也在美国其他的旅游城市上演。拉斯维加斯一些酒店还推出了拉斯维加斯平价游，向加拿大游客提供1:1的优惠汇率。继续来关注英国水域啊，英国水域呢最近遭到了小龙虾的入侵，受到的是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呢约在50年前引入英国，但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美洲小龙虾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造成了真正的生态灾难。
0: 这种虾呢原产于北美洲啊，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安斯纳州。被引入英国之后呢，这种小龙虾大量的栖息在湖底，成为了英国水域的祸害啊！科学家认为说呢，这个物种对英国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1: 经验丰富的捕捞者鲍勃表示，这种小龙虾很容易辨认呢、啊，一看它们红色的腿就认出来了，这是一种入侵的物种。它们破坏河堤，在河底挖洞，最重要的是它们还会将疾病传染给当地的虾类，对欧洲本土的物种造成致命威胁
0: 啊！当然，对付这种入侵的物种啊，唯一一个方法啊，就是吃掉它们。这个每年呢都会捕捞超过3吨的这个美洲小龙虾，将大部分的小龙虾呢卖给餐馆，剩下的呢就周末被自个儿做成了这个下酒菜了啊。
1: 哎，其实早在1918年，100多年前呢、啊，日本从美国呢就引进了美洲小龙虾，将它作为饲养这个牛蛙的饵料。上世纪30年代呢，美洲小龙虾又由日本传入我国，并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开始繁衍。如今呢，凭借其在多种环境中的超强适应和繁衍能力，美洲小龙虾已经成为我国淡水虾类的重要资源，也通过大量的人工养殖和各种烹饪，成为人们喜爱的餐桌美食。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0: 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汽车关注的焦点，就是主打均衡的大五座哈。我们有请汽车达人来抢先试驾一下小鹏的 G9L， 看看这款车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
1: 完成，救了一命，
2: 大家感受一下姿态，
3: 飞起来。
2: 它也可以加92号的汽油，能够在舒适和运动之间有这样的性格变化已经是足够了。兄弟们，今天是小鹏刚刚推出的中大型五座 SUV G9L 的动态首次试驾，相信大家应该是久等了啊！今天这辆车呢，它同样是双动力可选，增程纯电，我们分到的是一台增程的版本啊。上来先介绍一下在动力方面它的基础参数啊，两驱版车型配的是210千瓦电机，这辆四驱版是前160千瓦，后210千瓦，配合一块63.6度的电池加一个60升的油箱，它的纯电续航是435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1602公里，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当然，纯电版今天的车型并不多啊，那个亮点主要是顶配车型配了一个110度的大电池，纯电续航突破了700公里。今天咱们主要聊一下这辆增程版车型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先来看一下它在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暑运期间，合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57.7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高峰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4.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旅客流向前10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深圳、广州、重庆、昆明、贵阳、沈阳、大连、青岛、西安。

0: 往返这十个城市的旅客吞吐量占合肥机场旅客吞吐量的一半。近日，行业媒体港口圈发布2026年1到7月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行榜，芜湖港集装箱业务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规模迈上新台阶，吞吐量实现对武汉港的赶超，首次跻身全国20强，20强港口中增速位列第一，充分展现安徽内河枢纽港强劲的发展韧性。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昨天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昨天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焦炭是钢铁冶炼、煤化工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焦炭期权上市后，将与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一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小雨转阴天，22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23到30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一半像虫一半像虾的生物。在3.24亿年前，地球上有这么一个混血儿，来关注一下这个水陆两栖虫出土，改写了昆虫的演化故事。
1: 昆虫的元祖是海洋中的甲壳动物，早在4亿多年前它们就分化出来登上陆地。一些观点认为，昆虫登陆后直接演化出完全陆生的躯体结构，一步到位。但确凿的昆虫化石直到3亿年前才大量出现，中间有8000万年是一片空白，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
2: 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载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论文，介绍了一件距今约3.24亿年的昆虫化石——先驱桥西虫。这只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小虫，被认为是全球已知最古老昆虫。它的体长约3.2厘米，胸部长出了3对步行足，可以在陆地上行走，而后部腹足又呈现桨状，很明显可以在水中游泳。
3: 填补了整个昆虫从甲壳动物演化到当今昆虫这么多多样性的这个昆虫的一个中间的过渡的这个环节。
2: 这一发现将地球已知最早昆虫化石记录提前了近2000万年，也为揭示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渐变式演化历程提供了核心实证。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4: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来关注最近第30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各项奖项入围名单公布，鲁班任青凭借《你不可及》，邓思渊凭借《薛蟠时间》入围长篇奖。值得一提的是，知名歌星邓紫棋凭借《启示录》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接下来关注2026年开学季，受到芯片、内存、硬盘等等硬件涨价的影响，电脑、手机、平板等等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是全面上涨。电脑同款机型两月上涨超1000元，芯片巨头高通官宣涨价，也让手机价格上调，不少新生家庭购机预算飙升至2万元。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的机器狗们，最近他们的进化速度可就快多了。一提到他们呢，很多朋友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春晚的才艺表演。但是啊，现在机器狗已经能够组团闯火海了。宇树科技晒出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四足机器人消防应急解决方案，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实版汪汪队的表现吧。
3: 本次亮相的机型种类丰富，分工明确。其中 ARW 建模机器狗依靠点云技术，实时构建火场空间，规划行进路线，背负款可携带水袋物资深入现场。 B2 水炮机器狗搭载识别模块，可定位火源开展远程喷水灭火。最硬核的是 B2 耐高温机器狗，可直面明火，在火场高温环境下持续作业。从消防侦查到灭火作业，从废墟搜救到日常巡检，宇树正在构建一个全链条的消防应急解决方案。目前宣城、武汉、天津、重庆等多地政府正在采购宇树的消防机器狗，这也意味着四足机器人正在从表演场真正走到了应用场。
2: 哎呀，这个真是现实版的汪汪队立大功。你看看这个科技的速度发展太快了，之前印象当中还是歌舞表演，现在就能够直接救人了，为我们的科技发展速度点个赞。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在网络上也完全没有互相联系，他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互相不关注。尽管他们很多人是同事，但是好像每个人都不关注其他所有人。他们不用网络联系，这一点很

重要。嫌疑人员里面既有高级警官，也有安全主管，都知道互联网上有着怎样的监控手段。如果这些人确实构成团伙，当然要回避使用网络联系，都宅着不动。你能从这点上推断出什么吗？李汉云更想听听杨真的推断，然而杨真摇了摇头，他只是认为这个行为现象很奇怪。如果排除这一条，那么这十几个人之间就再也没有共同疑点。不过池组长，你说过失窃微堆原定用来做飞船引擎。池建民再一次补充说明微堆的用途，将来大功率化学火箭会把载人火星飞船飞成四节送上地球轨道，在那里组装成完整的飞船。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装上以微堆为动力的核火箭，然后飞船再从地球轨道启动，由核火箭推动前往火星。未来核动力火箭的学校供电，可是谁会为这么点电花这么大代价啊？池建民还沉浸在传统技术思路当中。迄今为止，专案组都把犯罪动机指向了恐怖袭击。如果嫌疑人自己不搞恐怖行动，也有可能把它卖给恐怖分子。没人能够联想到微堆本身的用途，它就是便携式独立能源。也许它可以驱动一座毒品加工厂，一座地下兵工厂，或者维持一座高耗电的秘密实验室。他们不是刚破获这类案件吗？如果他们把微堆接入一个小型发电系统，外面包上更大的真空壳，把他们屏蔽在里面，红外侦察是否同样找不到？杨真凭借着自己有限的工程技术知识提出了猜测。你说的对啊，韩月斌开了窍，接着杨真的思路推导了下去。如果用它做热源，搞成微型电站，冷却水完全内循环，那么整个发电系统占地不超过100平米，大一点的地下室就能够放下。果真如此，他们只能够让大批的警察一幢幢楼去敲门，翻遍首都，这样会导致公众恐慌。与河泄路相比，不知道哪个对社会危害更大。李汉云与其他的主管反复商议，都觉得这个调查方向没有可行性，只能按照以前的侦查思路继续进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不仅微堆没找到，十几名嫌疑人也都没露面，他们中间没人带走哪怕一张银行卡，也没人再通过手机进行过支付。案发当天，他们全部都丢弃自己的手机，只要他们中的某个人路过一家商店或者某处街头，都会被天网系统捕捉到。然而他们彻底人间蒸发，在布满监控镜头的城市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越多，

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四好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秦卫国在走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时强调，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合肥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多家合肥企业出征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高新加速营开营，新智企业培育体系再升级。安徽人社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
1: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到9月1号，省长王清县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以系统思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好房子建设是解决住房痛点、破解市场困局的重要抓手。王清县来到合肥马鞍山部分项目，详细了解科技赋能住房升级、住宅项目新规执行等情况，要求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统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进城市空间重塑和业态融合，是重构房地产价值逻辑、促进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合肥蜀山区1986科创园和马鞍山阳湖片区青年创新创业园，王清县对相关做法表示肯定。他说，要强化运营前置理念，着眼于人才、资本、技术等

0: 要素集聚来提升功能品质，更好实现产城融合、供需适配。调研中，王清县强调，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在多要素组合中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好房子为切入口，推进四好建设。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协同保障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本台综合报道，市委书记秦卫国近日走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看望干部职工，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认真落实省委五个进一步工作要求，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合肥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市政协主席韩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等分别参加。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秦卫国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真履行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责，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市政府机关，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研究经济发展底层逻辑变化和产业周期规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在市政协机关，他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走访中，秦卫国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拉高标杆，奋勇争先，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今天起在芜湖市举行，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与大树航空等多家合肥企业将携产品亮相本次会议。本届大会以共创安全低空新生态，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支柱为主题，汇聚全国低空经济领域企业。零重力除了携带三款最新产品参会以外，还将重点推动绿色航空飞行营地战略。今年六月，零重力飞行乐园在芜湖市湾仔区东方飞谷航空飞行营地正式投入运营，成为我国首个绿色航空飞行营地示范项目，实现装备制造与运营场景双向赋能。大树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已构建从设计到试航的完整技术闭环，下一步将持续深耕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推进场景验证与商业化落地，让低空经济真正飞入日常。记者了解到，从整机制造到场景运营，合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目前，合肥已集聚低空经济企业300多家，开通了无人机医疗物资配送、外卖配送等260多条航线，初步构建起覆盖无人机研发、测试、生产、运营的全链条本地化产业生态。
0: 记者周天天、曹志尚报道。 记者近日从新智聚新能高新企新城2026年合肥高新区新智企业赋能行动发布会及高新加速营开营仪式上了解到，合肥高新区全新升级卫企服务体系，推出特色服务品牌高新加速营，将围绕创业筑基、跨越

0: 成长、融资对接等六大主题，开展18场专项赋能活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全链条培育支撑。活动现场向5家首批入营企业颁发入营通知书，并举行新智企业专属金融产品邓铃贷、雏鹰贷集中签约仪式。合肥领燕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世斌表示，作为第一批加入高新加速营的企业，他们将聚焦智能体加 AI 和智能体加量子这一赛道加速发展，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连接更多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安徽西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会上成功签约了邓铃贷专属金融产品。公司副总经理范新菊告诉记者，这将有效缓解企业在科创研发和产能扩张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高新加速营精准对接企业成长需求，从政策、融资和产业场景等维度全方位赋能，让企业可以安心投入核心技术攻关，在低空经济赛道做大做强。据了解，合肥高新区2018年起在全省率先启动培育工程，搭建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科创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肥高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7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4家，上市企业35家，独角兽类企业数量全省第一。
1: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随着我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一场链接中东盟服务先导区助力人工智能专项人才培养孵化与创新研讨会近日在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举行。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专项人才培养、产教融合与国际合作，搭建校企协同育人桥梁，为合肥人工智能先导区建设注入职教新动能。在技术成果发布环节，该校重点孵化的如影随形智能体技术团队现场亮相。这个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体系统斩获多项国内人工智能大奖。活动现场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联合创办的繁星卓越智能体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该校还依托马来西亚吉隆坡科技大学中马合作平台，携手奇瑞汽车在马来西亚共建新能源汽车学院，同时全新打造繁星卓越全球科技商学院，计划建成百亿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平台，打造合肥市国家级人工智能先导区的人才供给平台、创业孵化平台和创新支撑平台，为1500家 AI 企业及产业链上企业持续输送数字化创新人才。
0: 记者董云浩、邢明报道，作为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4号线的换乘枢纽，轨道交通图书馆站按照便民优先、文商融合的发展思路，盘活站内闲置空间，布局便民商业与文化业态，让乘客在换乘途中就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记者昨天下午在轨道交通图书馆站看到，这里来往客流密集，位于站厅内的品牌便利店正在营业，可以满足乘客购物和简餐补给等日常需求。图书馆站还依托站点的书香文化定位，利用换乘通道闲置空间打造轨道市集，引入文创手作、轻食、零售等特色业态，同步布局一刻钟便民服务设备，助力乘客出行体验升级。下一步，合肥地铁将以图书馆站为样板，持续探索轨道加便民加文化的站点运营模式，因地制宜盘活各个站点闲置空间，让一个个地铁站变身服务市民的城市便民驿站。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9月1号上午，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即日起，安徽省质量月活动全面启动，将推出450多项群众性质量活动，推动质量强省战略深入千企万户。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是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全国区域质量协同发展、加快推进

0: 质量工作多次在国家考核中获评 A 级，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安徽答卷。启动仪式现场还通报了五省市今年质量月的重点联动安排，其中发布一批质量提升优秀成果，分享一线实践经验，深度解读区域品牌建设典型案例，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质量发展合作新模式。
1: 记者董云浩报道，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本次规划编制充分考量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专门设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居民增收特色章节，把民生实事融入全省经济发展大局。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人才队伍持续发展壮大。前七个月，全省新招收博士后1098人，新增技能人才27.51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3.13万人，为产业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张正阳报道，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优势是农业最宝贵的底色。从单一种养到立体循环，土地的综合效益正在被不断刷新。在合肥，无论是稻田里的一水三用，还是果园中的林下生金，都为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在安徽庐江台创园古围村千亩生态种养基地里，曾经单一种植双季稻的农田，如今通过稻虾扇立体种养，实现一田三收。稻田为虾扇提供栖息环境，虾扇为水稻松土肥田，同时通过调整水稻、小龙虾和鳝鱼的生长周期，成功避开了小龙虾集中上市期，实现优质优价。相比传统的双季稻模式，稻虾扇立体种养经济效益提升3到5倍。在稻虾扇综合种养体系中，黄鳝养殖是提质增收的关键。基地深化产学研合作，攻克仿生育苗技术，使鳝苗成本节约70%，为虾稻鳝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共富，眼下基地已带动周边稻鱼综合种养面积20000多亩，促进200多农户增收。村民不仅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就近在基地务工。接下来，他们将持续推广成熟的立体种养技术，不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扩大种养规模，做强生态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共富样板。
1: 水田产业风生水起，果园中的故事同样精彩。在庐江县乐桥镇鳌山村，戴鳌山脚下的枣园里上演着生态赋能的故事。连片枣林下散养的土鸡土鹅，除虫除草，粪便肥田，培育出原生态优质果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体验采摘、选购生态家禽。农旅融合让枣园成了游客青睐的打卡地。据统计，这处面积200亩的枣园年挂果可达2-3万斤，再加上饲养林下土鸡带来的经济效益，整个枣园每年创收超过50万元，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枣园的工人年收入平均2-3万元。当地还立足戴鳌山文旅资源禀赋，将特色林果种植、生态养殖与乡村观光、休闲采摘有机结合，推动田园资源、生态资源向旅游资源、经济资源转化，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2025年，鳌山村集体经济收入首次突破350万元，其中纯收入达152万元，年底还向村民进行了分红。从靠天吃饭到技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不断向科技要动力，向融合要空间，向市场要效益。随着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富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合肥广袤的田野上正在书写更多点土成金的丰收故事。
0: 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备受市民关注的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项目正在全速推进路面工程施工，朝着建成通车的目标发起最后冲刺。目前项目路基

0: 工程已完成97%，桥梁工程完成95%，路面工程整体进度已达70%，全线建设进入决胜阶段。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摊铺机匀速推进，压路机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忙碌有序，宽阔的路基已经基本成型，黑色沥青路面不断向远处延伸。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施工人员抢抓黄金施工期，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全面推进，中面层试验段摊铺工作已顺利完成，路面平整度、密实度等各项指标都达标合格，为后续施工及全线贯通筑牢了坚实基础。据介绍，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项目全长16.5公里，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主线全程无红绿灯。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无缝衔接合肥北部高速与主城区路网，长丰县中北部乡镇至市区通行时间将缩短20分钟以上，对提升通行效率、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助力沿线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期不少市民发现合肥高新区街头发生了新变化，松软的泥土间新播的花种悄然盛放，明艳的花色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曾经那些闲置地块正一步步从城市的边角料蜕变为市民身边的小确幸。创新大道与复兴路交口，喜友路与鸡鸣山路交口，永和家园北侧，长宁大道与宛水路交口等16处散落在产业园区与居民区之间的闲置地块，曾经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今年6月起，高新区开展闲置地块治理工作，对这16处城市边角地块及零星空间实施复绿提质改造，打造出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特色街角花海景观。这次改造精选了波斯菊、硫华菊、向日葵等耐旱且观赏性强的花卉品种，花期可从夏季绵延到深秋。如今花种如约绽放，市民可以漫步花间拍照打卡，昔日的荒地在花香的浸润中焕发出勃勃生机。高新工服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闲置空地治理并非简单的清理干净，而是一次城市功能的微更新。这些点缀在街头的绿色空间，将产业园区、居民小区与城市主干道有机串联，实现推窗见绿、一步赏景，实实在在融入了辖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目前，这16处地块的整治工作已全面进入养护阶段，预计本月内就将迎来更为壮观的花海盛景。
0: 再把视线转向匡河岸边，新建的匡河 Park 水岸驿站项目近日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是一座集休闲、文创和轻餐饮于一体的全新公园驿站，从赏绿到享绿，为周边居民提供有温度、沉浸式的城市公园空间。这座驿站位于仙都路与匡河路交口，紧邻匡河公园、50中学奥体校区和合肥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约236平方米，绿化景观面积约1600平方米。依托匡河生态基底，以蜿蜒水系和光影意境为设计语言，打造从自然生长出的艺术容器，让建筑融于山水之间。项目坚持人与自然共生理念，针对沿线裸露黄土，采用草坪打底、灌木组团、层次递进的模式开展系统复绿，并精雕一批特色花坛，栽植乌桕、金森女贞、常绿鸢尾、迷迭香、芙蓉菊等花木，形成四季常绿、季季有花、不以景异的精致景观。作为仙都路南段景观及设施提升工程的一部分，这座驿站建成开放，既完善了周边区域便民服务配套，盘活了匡河沿线生态资源，也为合肥公园加实践增添了新样本。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市城乡建设局近日就合肥市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进行政策解读。方案明确提出，全市老年人口多的社区侧重养老健康服务，年轻家庭多的社区侧重托育和文体设施。根据规划，预计到2027年底，我市将创建约100个完整社区，探索形成一批具有鲜明合肥特色、具备全省示范效应的超大社区治理新模式。到2030年底，市区完整社区建设覆盖率超过50%。
0: 记者昨天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按照考试安排，本次笔试准考证打印时间为9月7号到12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笔试成绩将于11月6号正式公布，考生可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个人成绩。
1: 今年暑运期间，合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57.7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高峰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4.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旅客流向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深圳、广州、重庆、昆明、贵阳、沈阳、大连、青岛、西安。往返这十个城市的旅客吞吐量占合肥机场旅客吞吐量的一半。
0: 今年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大力增开货物列车，助力降本保供稳链。其中，开行中欧班列去程548列，发送货物超过5.7万标箱。海铁联运业务量再创新高，暑运期间完成61.7万标箱，同比增幅达3.4%，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天上午10点，吉隆口岸核心区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消防救援队伍联动各救援力量协同战斗，全面铺开深层次全域搜寻，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
0: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昨天表示，九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其中未来10天可能有一个新生成的台风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此外，在南海的台风沙德尔3号起将逐渐转向为西偏南方向移动，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卡拉斯透露，欧盟目前已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的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
0: 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一座变电站1号发现多个爆炸装置，当地能源企业负责人当天表示，相关破坏行为导致变电站附近延施瓦尔德燃煤电厂一台机组突然停运。勃兰登堡州州长迪特马尔·沃伊德克将这起事件称为未遂袭击。今年以来，德国已发生多起涉及电力供应设施的破坏事件。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0: 唱成这样了，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其实他有很多探索的可能性？
1: 不是，我觉得主要刘鹏和那个秦万明他们觉得，因为小秦呢弹吉他，现在有录音棚，这次等于录音棚都是用的人家的。小秦说：“哎，咱变换让他玩。”我说：“行，那你玩，我收进去。”前一盘专辑《东北人都活雷锋》，那么
0: 得跟他有点延续性，
1: 对，
0: 有点成绩关系。《
1: 东北人都活雷锋》这个，因为本身这歌他给别人提供这种互动的可能。
0: 《东北人活雷锋》本来呢是一个对社会现象或者对雷锋这一经典的一个重新拼接，现在呢又有人对《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再度开始拼接，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全变了样了。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肥西县了解到，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布新一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名单，合肥科拜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此次新增站点后，合肥市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达86家，肥西县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数量增至7家。昨天，由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的第7届中部六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在泾县召开。会议发布了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指南等9项中部地区互认地方标准，还公布了健康体检质量控制规范等8项区域协同制定地方标准项目计划，开启中部标准化合作新征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昨天表示，9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其中未来10天可能有一个新生成的台风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此外，在南海的台风沙德尔3号起将逐渐转向为西偏南方向移动，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一座变电站1号发现多个爆炸装置，当地能源企业负责人当天表示，相关破坏

0: 行为，导致变电站附近沿施瓦尔德燃煤电厂一台机组突然停运。勃兰登堡州州长沃伊德克将这起事件称为未遂袭击。今年以来，德国已发生多起涉及电力供应设施的破坏事件。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2号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影片《默》作为开幕影片在利多岛首映，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12号闭幕。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7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此刻午间，我看着窗外有点阴霾，不知您所在地方是不是又下雨了。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天凉好个秋，形容今年的九月合肥的天气是一点不为过，反正我是没感觉到暑热，甚至家中空调好像都能关了，尤其是晚上真的够凉爽。合肥人最期盼的温度就在此时。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秋初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身心上的健康。1:40到2点后半段热线开通，号码是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热线沟通交流。天凉好个秋，九月的合肥凉风阵阵，体感舒服，早晨和晚上出门甚至能觉得丝丝凉意，而合肥的温度也降到大家略微最熟悉的感觉。预计未来7天合肥多云天气为主，那像合肥市像今天的天气是阴到多云，南部有小雨，温度是23到28度，全天温度都不高啊，体感非常舒服，不过外出还是备上晴雨伞，以防被阵雨随机到访。到礼拜五礼拜六都是多云，21到28度，周日周一晴到多云，20到29度，略度略微有所回升，礼拜二多云，19到28度，下周是多云到阴天的周三，21到26度。这受到沙德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全省温度也是趋于平缓。2号和3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降水，其中大别山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到8号，全省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未来周全省均无高温，最高温度都不超过30度。这是为新学期给了一个好的新气象哈，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充满干劲，更好的奔赴前途。不过开学季大家还是要提防一些气象疾病，你比如说夏秋交替，早晚温差大，我们可以用洋葱式穿衣法，适量补充维生素 C 提高抵抗力。甚至北京北方多地进入花粉的爆炸期，合肥也快了，秋季花粉尘螨以及霉菌孢子浓度升高，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和皮肤过敏，出门注意戴口罩，居家注意勤通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北方要多注意保湿，南方要多透气，但是无论南北都要多喝水，甚至我们生活当中啊，秋天容易干燥，也要多补水。而秋天时而也会有来那么一阵雨水打乱我们的正常行程，你像此时此刻我在政务区，感觉天空就可能要落点雨。其实暴雨要从蓝黄橙红信号级别做判断，蓝色级别是带伞，注意积水，不逗留低洼处，黄色是减少户外活动，远离电线杆，不涉水，橙色是危险地带停课，已到校的服从安排，绝不涉水，而红色就是留意停课通知，途中就近暂避在校，保证安全。蓝黄橙红根据等级高低，级别越高越要警惕。2026，我们见过太多的台风，千万不要小看秋台风。秋台风是指9月到11月生成台风，强度有时甚至超过夏台风。从1949年到2024年啊，平均每年生成11.38个，其中2.26个秋台风登陆过国。而如果台风来了，非必要不外出，居家躲避，远离门窗。确需外出，避开台风影响最强时段，出行远距离道路边缘，不涉水，不在高墙广告牌居民楼下行走，远离高大树木和棚架。所谓秋高气爽，什么时候能来呢？入秋后，冷暖空气交汇，暖空气向南方缓缓退去，指的就是秋高气爽。也要注意根据天气增减衣物，保证充足营养和水分摄入，注意补充蛋白质，少吃辛辣食物。关注完了我们的降温，我们的凉爽，我们再来看到天气上的变化。在昨天晚上6点，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从昨晚八点到今晚八点，广东的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当然这是受到沙袋的外围影响。我今天看新闻，沙袋又登陆了，在福建漳州登陆哈，太厉害了，第三次冲新登陆，回马枪再度生成。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关注和注意哈，这个随时随地留意，不仅是沙德尔，还有一个叫做科罗旺哈。科罗旺呢，在昨天下午5点，在琉球群岛的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500公里西北太平洋面，那中心附近。

的最低气压为995帕，风力为8级，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从四号下午开始，逐渐转向西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包括昨天的晚间8点到今天晚间的8点，全国部分地区是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中并没有安徽啊，包括福建的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可能性呢，一定要关注前期的雨水在泥土当中的蓄积，可能引发山洪，请大家一定要多关注。

0: 昨天是开学的第一天，鼓励探索创新。昨天开学第一课，合肥的娃娃们是这样去上的，与科技为伴。
1: 今天随着秋季学期开学，合肥各学校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9月1号，安徽省暨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举行。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开展科普讲座。合肥市5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聆听。
3: 今天听了李建刚院士追逐太阳的故事，我的心里很是震撼。我觉得我以后会向李院士他们学习，遇到难题不轻易放弃，争取以后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2: 据了解，省教育厅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组织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各地将采取科普面对面讲授、科技活动、科学实验、实地研学等方式开展此次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5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
5: 科技教育其实对中学生来说，它就是点燃他的科学的梦想，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2: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合肥市陆安路小学融合红色教育、实景体验与科创科普，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拥抱科创未来。在学校管乐团表演的创意节目《红色的童谣》中，智能机器狗跟随乐曲灵动互动，学生现场科普机器狗工作原理，结合合肥本土科创突破案例，解读新时代科研工作者自主创新、攻坚克难的科技长征精神，让红色传承与科创梦想双向赋能。
6: 我明白了，科技也是新时代的长征，今后我也会热爱科学，积极探索，努力成为创新少年。
7: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懂得了长征精神，不只是不怕吃苦，更是勇于探索创新。
2: 这个新学期，滨湖时光集团旗下时光教育公司、同享时光合肥市合柴幼儿园将科技启蒙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以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启新学期。升旗仪式后，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游园会正式开启，迎接孩子们的是一群特殊的新朋友，来自羽翼科技的智能机器人和机器狗。
8: 爱国是根，科学是翅膀，合柴幼儿园的开学第一课就是想让孩子们既有根又有翅膀，孩子们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2: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肥西第二中学将科学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主题，通过科普讲座、科技实践与思政育人相结合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9: 新学期，学校将进一步深化与合肥科技馆的馆校合作，丰富科学教育内容，培养更多的爱科学、善思考、敢实践的新时代阳光少年。
0: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也

0: 收集合肥市十里庙小学整体搬迁至繁洼路与怀宁北路交口的新校区，新校园配备室内体育馆、各类功能教室，还设置440个午休床位以及阅读观影空间，保障学生午休需求。该校作为全国珠心算教育教学实验校，深耕珠心算非遗特色教育30余年，后续将继续擦亮这一办学品牌。
1: 今年我们新校区呢，为孩子们午餐休息呢做了充分的准备。目前有440个床位供孩子午休，一部分学生呢选择中午观影也可以。我们的汇知堂有300多个座位，还有呢图书阅览室有100多个座位供孩子午休阅读。
0: 坐落于梅岭路与玉溪路交口的合肥市玉溪路学校，这个新学期也迎来了全新升级。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现有33个教学班，1700多名学生。新建的400米环形跑道、11人制标准足球场，极大改善了体育教学训练条件。
2: 我踢球已经6年了，今天来学校报道，看到新操场也非常的开心。新操场对我们以后的训练效果或者成绩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0: 该校作为合肥市女足市队承办校，每年培育数十名国家等级运动员，多名学生入选国家女足少年集训队。
3: 11人制的足球场符合正规的省级比赛日常训练，现在我们每天放学就可以集中在这里训练，对我们日后的进行全国比赛也好，全省比赛也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这个新学期，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也正式启用。学校位于太平湖路，规划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公办学位。学校配齐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优质师资。校园以科技为主题，打造育人环境，走科创特色办学之路。
4: 在师资上也做了高配，我们安排了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以及市骨干教师等多位老师领航，向周边老百姓能够提供很好的教育体验感。
5: 反诈中心报警。他说，我写这首歌是想用我的教训提醒更多的人。由于他的报警及时，苗海反诈中心民警立刻行动，争分夺秒对涉案银行卡进行止付冻结，最终为王先生挽回大部分损失。8月21号，他专程来到苗海分局的科信大队，郑重递上一面锦旗。本以为钱要不回来，是民警们的坚持让我看到希望。为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他特意把自己的被骗经历写成刚才您听到的歌，并谱成一首歌赠给反诈民警。我想用我的教训提醒更多人，也想用这首歌感谢日夜奋战的警察同志。我觉得王先生的此举真的挺棒的哈，前面的举措是错的，不该骗听骗信，而后边的举措写了这首歌，摇海追光，感谢警察同志，也把你的被骗经历写成这首歌，提醒更多的人不要被骗。有问题找警察拨打110。我们再来看到的同样是在合肥发生的事儿，也是10万块的现金，这钱装得整整齐齐，即将交到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手中。合肥高新区李先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女友精心设计的陷阱。8月4号下午4点多，合肥公安的高新分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李先生刚从银行取出现金10万块，准备按骗子的指令线下交接。高新分局反诈中心联合长宁派出所警力火速出动，直奔李先生家中。然而当民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李先生却一脸茫然啊，甚至有些不耐烦，反复强调自己是正常投资。直到民警耐着性子把骗术层层剥开，从话术套路到资金对流，从虚假收益到心理操作，说得明明白白，李先生听着听着脸色逐渐变了，终于松口道出实情。原来不久前他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友，两人聊得火热，感情迅速升温。对方一边甜言蜜语，一边一起赚钱规划未来为名，哄他下载一款投资理财 APP， 神秘兮兮地说有内部渠道，稳赚不赔，名额有限。甜言蜜语加上账户里蹭蹭上涨的虚假收益，李先生很快放下戒心。随后平台客服发来指令，必须交10万块现金，当面交给工作人员，用来换汇后才能充值到投资账户。此时平台里不断跳动的收益数字，加上女友信誓旦旦的打包票，李先生没有任何犹豫，直奔银行取钱，准备赴约交货。 其实这是典型的就。

婚恋交友的诈骗，所有的受益都是后台随修改的数字，你这钱一旦交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李先生终于意识到所谓女友投资平台不过是一场梦罢了。事情到这儿没有结束啊，民警决定将计就计，就地展开抓捕。已经幡然醒悟的李先生全力配合，佯装按规定前往指定地点交付现金，多名警力在周边蹲守。两个小时过去，在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伸手接过现金的瞬间，蹲守民警是雷霆出击，当场将其控制。经查，这名取现的嫌疑人廖某是受电诈分子的远程指派，专程从广西赶到合肥负责取款。廖某交代，他原本打算拿到10万现金，按照上线要求以丢包的方式把钱藏匿在指定位置，从而转移资金。目前廖某已被警方依法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网上交友务必提高警惕啊，凡是以稳赚不赔、内部消息、系统漏洞等名义推荐投资理财，并要求把现金当面交付、邮寄、上门取走，都是诈骗，不要向陌生账户转款，更不能向现金交给陌生人。而所谓的婚恋交友也是一种诈骗方式，遇到问题可以拨打96110或者110直接报警。

0: 生活中有这样的诈骗行为，有人以此谋利坑害百姓，但生活中同样有爱也有温暖。比如说合肥有一位盒饭姐，大家记得吧，啊，这位盒饭姐最近开启了大排档，有人就在问了，这大排档咱这10元盒饭还能守得住吗？有人甚至亲自探访盒饭姐的排档店，我们也去看看。
1: 火遍全网的10元盒饭姐悄悄开启了大排档。
2: 有可能我今天开这个大排档，实现我一个什么梦想？
1: 有人要问了，是不是盒饭摊不干了？
2: 我就是想把我那个盒饭摊继续做下去。
1: 按照盒饭姐的说法，开办大排档是为了反哺盒饭摊，更好地守住10元盒饭。那么10元盒饭到底变了没有？中午11点，记者来到盒饭姐位于长丰北城的盒饭摊实地探访。
3: 是吗？每年都来。
4: 他这饭烧的好呀，好吃。
1: 40多道家常硬菜，口感在线，品质稳定，价格依旧亲民实惠。
5: 开的时候我们就过来吃了，他这块已经做下去了，已经在这块扎根了。
3: 每次来吃品质能控制得好，我就希望他能就是一直在这里开。
2: 他们有的会担心我不做啊，我还是那句话吧，希望这个盒饭摊越做越好，让他们能够比以前吃得更开心。
1: 食客们惦记着小摊不要消失，盒饭姐说她要坚守初心不退场。
2: 不只是梦想了，感觉好像有一种责任在那里一样的，让他们依然的把想吃的饭菜以最少的价格在我们能吃到吧。
1: 我们不去讨论盒饭姐的新门店挣不挣钱，也不去讨论10元盒饭的利润有多少，但从食客的期盼中不难看到，大家心心念念的是这份烟火生意里的温暖。流量和热度总会褪去，真实的口碑最重要，交给时间，交给来来往往的食客，在一餐一饭里慢慢见证，你说是不是？
0: 为这个社会上有爱的人点赞，当然同样为努力奋斗的人点赞，为盒饭姐点赞。好，我们再来看到精细化管理的事儿。我们节目中经常会曝光，当然经常也会在曝光之后看到有所改变。乱停放的问题何时能修呢？在天湖万达广场周边啊，这里是长期受到非机动车停放的影响，比如说上班的啊、接送孩子的、外卖的、快递的通行不畅，忙到被占，造成安全隐患。
6: 没有人管理，
7: 忙到很多都被占上了。
6: 你看这哈喽电单车、美团车、外卖车，你那边过来或者这边过去交汇的话会非常不方便。
7: 这边没有人管，确实挺危险的。
0: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出行。为什么要关注呢？因为9月即将迎来中秋假期，又是3天假，然后如果你再请3天接着11，那就能凑足更长的时间段。最近啊，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在线搜索像8月31号北京到深圳航班，当日预订最低票也只要500块左右，北京到上海、成都、杭州都只要300元左右。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次投放运力较大，目前没有明显减少。从需求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大学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一些高校开学时间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看，供需并不紧张，现在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9月份机票价格或将成为几个月的低谷，未来几周从北京出发去郑州、长沙、厦门、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的特价票，平台更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广州，飞往全国多地，200元机票也是随处可见的。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也会有明显回落。9月是传统淡季，运力充沛，可能11之前，整体机票价格会维持在较低水平。已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的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的假期机票热度较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合肥大小事的内容。近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进入后半段啊。后半段是生活百科以及接听热线号码63509333，稍后回来。
8: 充电一刻钟。
9: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咨询办理。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曾经纵横交错的架空线缆，密密麻麻如同一张张灰色蜘蛛网，不仅破坏城市颜值，还暗藏坠落、漏电等安全隐患，是困扰城市管理已久的顽疾。近期，我市各区启动空中线缆净空专项整治行动，靶向整治乱拉乱接、废弃老旧的架空线缆，让城市天际线告别杂乱，重归清爽。
2: 因前期地铁施工，望江西路上的地铁六号线开福寺站周边遗留了大量临时架空网络线缆，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老旧临时线缆拆除作业，全力清理空中杂乱管线。
3: 原先的管道已经做了新建的管道恢复，我们将临时的架空杆线隔接入地，现在就是将临时杆线拆除。
4: 它这个杆路的话有这个倾斜风险，把这个隐患消除掉，保证这个城市的线路安全以及这个整体的传输网稳定。
2: 空中飞线治理一直是城市治理难点，核心症结在于涉及权属单位多，管线交错复杂，

0: 为打通这一堵点，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积极对接各产权单位，逐一厘清管线权属边界，细化完善施工方案，高效推进线缆整改工作。目前，开福寺地铁站周边临时架空线缆入地铺设工程已全部完工，架空杆线割接拆除工作正稳步推进。
1: 预计十月底将完成该区域的割接入地工作，累计拆除线缆约30公里，拆除杆件约100余根。
0: 据介绍，目前除了望江西路上的部分点位外，永和路、明珠大道、明传路各段均已完成线缆入地改造，道路上空景观整洁开阔，治理成效初步显现。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西有路、天智路、天元路等路段线缆整治，持续优化城市界面，不断提升城市居民宜居获得感。
0: 小小空中线缆关乎城市颜值，更关乎民生安全。合肥各城区正以精细化治理破解空中难题，用干净通透的城市天际线刷新城市质感，保障民生幸福。
3: 近日，作为市民休闲遛娃的网红打卡点，合肥天湖南岸的沙滩迎来了地毯式翻新，将进一步保障市民游玩，尤其是儿童的安全。为了进一步提升天湖南岸沙滩养护精细化水平，蜀山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引进华仪式多功能装载机，用于天湖南岸沙滩筛选平沙作业，消除沙滩内碎石杂物带来的安全隐患，给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干净平整安全的休闲游玩环境。
4: 心理效率还挺高的，
5: 小朋友游玩安全一点，
4: 把里面的沙石啊和一些垃圾啊清理出来，蒸发呢过后呢，太阳暴晒，给沙滩进行一个消毒，让市民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的游玩体验。
3: 天湖南岸沙滩总面积约7500平方米，是市民休闲遛娃的热门打卡点位。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全新投用的华仪式多功能装载机，完成整片7500平方米沙滩筛沙作业仅需7个小时，沙滩平整作业5小时即可全部完成，单次作业可筛除清理沙子内石子、塑料垃圾等杂物约1.5吨。机器在作业过程中将沙子充分筛分，把潜藏在沙层中的碎石、各类废弃物全部筛选分离。筛离完成后的沙地平整松软，有效规避了尖锐硬物划伤游玩市民，尤其是儿童的安全风险。新型机械化设备的投入使用，既减轻了一线养护人员劳动负担，又显著提升了沙滩整治质量和作业时效。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事儿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儿、麻烦事儿，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儿。
6: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回到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与各位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热线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我们进入生活百科。实话实说，今年的秋天有点不一样啊，就是凉得有点早，阳光呢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见面啊。所谓的秋高气爽，实话实说，我没有感觉到有点秋凉如许的样子哈。我觉得秋天在我传统印象当中就是万里无云呐、但大家看现在外边的天空，这云层特别厚哈，这都是沙德尔第三次入侵啊。当然其实这个专家就在说，秋天最好能够有阳光的照射，因为夏天阳光很多朋友是比较畏惧的，那秋天会好很多嘛，并且秋天要建议多晒太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一到夏秋之交情绪低落，到了秋冬心情不好，睡不好，甚至对日常生活失去兴趣，伤春悲秋。这种身体状态和悲秋有关，而晒太阳就是最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夏秋之交，气温和光照等因素逐渐变化，一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和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波动。像光照减少就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变少，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惫呀、情绪低落、

烦躁、不愿交流的状况。除了规律作息，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户外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调整不良情绪。而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工作，持续时间超过两周，就要警惕，建议及时进行评估和干预。季节性抑郁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状态，最常出现在秋冬季，与光照密切相关。如果把人比作一个精密的情绪工厂，光照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而这座工厂啊，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分别为褪黑素和血清素，它的产量就和光照高度有关。日照短，那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晚上长嘛，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就导致白天困乏乏力。而血清素让人产生愉悦感，维持情绪稳定。一旦光照减少，血清素产量就会下降。所以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在于帮身体的情绪工厂回到正轨。首先就要补充光照电能，这是最直接的调整方式。晒太阳要注意哪些呢？要适当、适量、适时。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时长啊，我们说晴朗天可以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阴天也可以到户外走一走，因为自然光能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分泌。第二是时段，人体90%以上的维生素 D 依靠皮肤在接触阳光的中波紫外线 UVB 后合成，所以对生成 VB 最好是上午10点钟到下午3点，此时太阳角度较高， UVB 更为集中，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中午暴晒的，哪怕秋天。那地点晒太阳最好选的是户外，如果实在无法出门，只能在室内，最好开窗，让皮肤直接和阳光接触，隔着玻璃晒叫无效日晒。玻璃会过滤到绝大多数的 UVB， 却留下导致皮肤老化的 UVA， 得不偿失。大家可以根据皮肤状况调整日晒时间，比如婴幼儿、儿童皮肤娇嫩，时间可以缩短，老人晒太阳时间可以加长，但绝对不暴晒。好了，这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全部内容，希望秋高气爽早点到来，凉爽也能够同样相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各位电波相约，明天见。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传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蜀山区黄金广场停车场正式加入惠民行列，一次性向周边居民开放200个夜间共享泊位，缓解周边居民停车难题。截至目前，蜀山区已累计开放错时共享停车场57处，释放共享泊位9059个，仅2026年就新增错时共享停车场6处，新增泊位740个。新安江千岛湖皖浙省际航线作为特色文化游，日前成功入选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包括前期入选的万佛湖码头、燕子岛、周屿岛、龙王岛航线。我省目前共有2条航线入选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昨天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的教师节主题歌曲《春雨》正式发布。该作品旋律平实舒缓，娓娓道来，词作巧借微物，寄寓深情，如泛黄的笔迹、红色的圈柱等，让抽象的祝福有了触手可及的质感，在音符间落地生根。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本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世卫组织2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

来看到关于股市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看到富时罗素宣布对富时中国的指数系列进行审核变更，其中呢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辉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了华虹红利 H 股、蓝启科技 H 股，以及剔除了快手 W、 顺丰控股 H 股。上述变更将于9月18号收盘的时候呢生效。从调整名单来看，富时中国 A50 的指数本次纳入的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均为 A 股龙头科技，截至9月2号收盘，股价

年内的累计涨幅分别达到 88.02% 和 104.16%。另外呢，我们看到 A 股的 IPO 市场回暖态势持续深化啊。截止到8月31号，年内的 IPO 上市公司104家，同时同比增长了55.22%，募资总额呢是达到了1918.78亿元，同比增长192.44%，上市数量与去年全年仅相差12家，募资额则已远超去年全年的1317.71亿元。根据上交所数据，八月的 A 股新开户239.73万户，同比下降9.55%。2026年前八个月已累计新开户2521.4万户，同比增长46.49%。有消息称，月之暗面 KMI 已于本周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递交了 A1 文件，正式启动港股的 IPO 流程。KMI 方面对此表示不予置评。同时呢 ，KMI 也正在以50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推进新一轮的融资，这有很可能是 KMI 的 IPO 前的最后一轮融资。另外，我们看到高盛、美银、花旗、德银等21家金融机构宣布，计划于2026年成立新公司，2027年上半年发行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随后优先推出欧元稳定币，并考虑覆盖其他7国集团货币。另外呢，由37家金融机构组成 Queens 计划于2026年推出欧元稳定币。SK 集团董事长崔泰元称，正在考虑 SK 海力士与日本半导体龙头凯霞控股联合生产。崔泰元称，该合作呢是一种选择。他还透露呢 ，SK 集团呢也在考虑在日本建设工厂。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八月的小非农爆冷啊，根据 ADP 的研究院最新数据，美国八月的私人部门新增就业3.7万人，创下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月度增幅，前值由4.4万上修至4.6万。八月跳槽员工的薪资同比增速降至7.3%，较上月有所回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气温升高超过了巴黎协定中的 1.5摄氏度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那即使最乐观的情况也将升高至 1.8 度。如果没有有效的适应策略，到2050年全球的粮食产量可能会下降多达 14%。博通2026年财年的第三财季的净收入呢是295.91亿美元，同比增长86%，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呢为3.32美元，每股的收益是3.32美元啊，增长96%。AR 的核心呢仍是博通最重要的增长引擎。第三财季 AR 半导体收入同比增长221%，达到167亿美元。博通预计第四财季营收约348亿美元，同比增长93%，但低于分析师预计的约350.5亿美元。另外，最近的贵金属啊，期货普遍收涨，黄金期货涨了0.86%，报每盎司4434.3美元；白银期货呢涨了0.86%，报每盎司65.93美元。美联储加息预计呢持续升温，从宏观层面压制了贵金属，矿企供给增量叠加库存累计加重利空，但此前结构性货源偏紧一定程度的限制了跌幅，低位迎来修复收涨。好了，看看时间15:29，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0: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2: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欢迎回来，15:40，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那在8点之后，我们说到关于一些金融工具方面的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涨到了4.81%，创下2023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还没有完啊，欧洲也躺平了，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一度冲到了5.9%，创下了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啊。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也不甘落后，纷纷创下10几年的新高。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江湖人称全球资产定价之锚啊，锚就是所有船上都拴着它，那它一动，全世界的资产价格都得跟着晃荡。具体怎么个锚法呢？我从3个层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哦。首先，它是全球无风险利率的基准线，在美国国债的眼里啊，别的国家的国债、银行存款什么的，都是在它的收益率基础上加一个风险溢价。那10年期美债收益率每涨0.1%，全球几十万亿美元的债券、贷款、衍生品等等的资产定价就要重新算一遍账了。其次呢，是它的估值是一杆秤。股票值多少钱，理论上等于未来所有利润折现到今天。折现率是用什么呢？就是用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这个收益率越高啊，折现率就越高，未来利润呢就在今天越不值钱。这就是为什么利率一涨，科技板块先涨停，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价值都在未来，一折现直接缩水。最后呢，它还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风向标，市场未交易出来的10年期收益率啊，比美联储大佬的话都要真实啊。现在这个收益率飙到4.81%，也是一种提醒，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所以你看，不管是华尔街的对冲基金，还是其他哪个国家的股市主权基金，那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这根线的报价，它涨，全球的借钱成本就涨，它跌，大家就能喘口气儿，就这么简单粗暴。所以啊，并不是说它涨落到我们口袋里的钱就多啊。那对于普通人而言，贷款、理财、股票，甚至是你的余额宝收益，迟早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稳稳的幸福可能要碎了。很多朋友攒点钱儿，就是想买这个银行的理财、债券、基金，觉得稳。但是债券收益率和价格呢是反着来的，收益率上涨意味着你手里持有的债券价格在下跌。最近持有债基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账户绿了啊，这就是原因了。科技股呢也瑟瑟发抖啊，那些靠讲故事烧钱撑起来的科技成长股最怕利率高，因为利率一高，未来赚的钱折现回来就不值钱了，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可能要被重新洗牌。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我们能做的就是管住手，别下抄底，别觉得跌多了就去冲，在利率没有看到明确拐点前啊，别重仓压住单边啊反弹了。保留足够的现金，或者是持有一些高股息资产，作为一个资产当做一个缓冲也不错啊。如果说你要买债券类的产品，尽量买短不买长，也就是买短期的纯债基金，暂时能够避开那些长期限的品种，因为波动会更变大，求稳的朋友可能小心脏会受不了的。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说到，债券收益率涨代表债券价格下跌，这个逻辑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好了，看看时间，15:45，来进一下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

0: 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51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播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来看一看国外的人怎么说啊。最近呢，莫迪公开呼吁啊，印度人非必要不要买黄金，不要出国旅游。这次喊话呢，原因就三个啊，缺美元。印度呢是原油和黄金的进口大国，买这两样东西都得花大量的美元。上一财年，印度的黄金进口额涨到了719.8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比前年涨了24%。虽然这跟国际金价的本身大涨有关，但确确实实让印度的钱袋子，也就是外汇储备压力山大。那进口花的美元比出口挣得多，贸易逆差就大了。那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印度的贸易逆差逼近320亿美元，加上国际油价不稳，莫迪肯定得想办法先稳住经济。短期来看，莫迪的喊话确实给黄金的市场带来了一点情绪降温呢。消息公布之后呢，现货黄金呢，之前有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但长期来看啊，莫迪的喊话对金价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川普啊。他的喊话更多的只是舆论劝导，黄金在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啊，包括像婚礼节庆都少不了，想靠几句话就改变习俗啊是不现实的。而且印度之前呢，为了减少进口，已经大幅提高了黄金的进口关税，但这反而会催生黄金走私，正规渠道进口少了，非法渠道却可能暗流又涌动。世界黄金协会都警告啊，今年印度非法黄金进口可能超过100吨，这相当于按下葫芦浮起瓢。官方数据是少了，私下里可能会更活跃。决定金价长期走势还是全球的经济、美元的强弱这些更大的因素。这几天金价涨涨跌跌，主要的原因还是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偏鹰信号推高市场9月的加息预期，更高的利率预期呢就提高了持有无息黄金的机会成本，也支撑了美元，从而对金价形成双重压力。不过很多机构依然认为黄金中期基本面并未改变，瑞银预计到2027年9月底，黄金的金价将升至每盎司5400美元，并将金价回落至4000美元附近，视为增加长期配置的机会。那对于偏好黄金投资者呢，投资组合当中啊，配置中个位数的比例会比较合适啊，比如说5%啊10%这样的配置。

外呢，我们也来看到机构对未来机会的一些把握。中信证券呢认为，上周市场呢在高分位的分化整固后止跌回升，风格出现了再度的切换，日均的成交额。

继续缩量至 1.995 万亿元。 ETF 资金的现抄底后止盈，融资转向百亿级净买入，低位反攻初步落地。从催化因素来看，时序上来看， AR 液冷测试设备、算力新技术、消费电子新品的主题热情有望升温。结合市场环境、催化因素以及综合的量化指标研判啊，建议关注啊上面的四大主题方向，也就是 AR 液冷测试装备以及算力新技术还有消费电子新品了。好了，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菲尔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0: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G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集路互通项目收费管理区设备房顺利完成主体封顶，这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个出入口。近日，安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再传捷报，杨文华教授团队、王介富研究员团队、韩东亚教授团队三项前沿科技成果顺利完成座驾入股转化，转化总金额超800万元。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安徽大学座驾入股成立企业已累计达35家，约占省属高校总和的一半。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香港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昨天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会上介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20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燃放31888枚烟花，持续约23分钟。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古特雷斯强调，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成全面持久的解决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以色列的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伊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建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以色列政府今年8月发布了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3集。通过走访调查，杨真果然发现了问题。第二次碰头会上，他汇报了调查结果。案发前一段时间，这些嫌疑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基本都和以前一样按部就班。如果要找共同的疑点，就是他们忽然变得很宅，多得有2个月，少得有20天，这些人都没有离开过海淀区边界。杨震调出一张照片投在大屏上，这是研究院的安全处长，他喜欢户外运动，以前公休时经常和驴友外出野营，但至少案发前45天内，他在网上拒绝一切的邀请，只待在120项目大楼。还有这个人，一名警官的照片出现在墙上，他负责120项目组附近地区的交通监控，已经确定是他切断了当时的道路监控。由于工作需要，这个人要经常去其他的市区，但是在最近的25天里，此人寻找了一切理由拒绝离开海淀区。事发前，交警队领导还因为他不愿意出远门办事对他进行过批评。美国专家的照片也出现在投影仪上，最可疑的就是这个人。他的美国同事说，刚来中国工作时，他们经常到三里屯泡吧听美国来的驻唱歌手演唱。最近20几天，此人坚决不离开研究所，完全拒绝一切社交活动。你是说他们都没离开海淀区？这个行政区划很特别吗？李汉云用笔尖指着屏幕上的地图。其实海淀区只是一个大致范围，嫌疑人多达10多名。通过大数据，我查了他们在案发前10天都去过哪里。瞧，就是这么5平方公里，谁都没出去，就像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了个无形的圈子。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的，这确实很可疑。不过这与微堆有什么关系啊？难道这些人突然不愿意出远门，是要经常聚起来秘密商议怎么去盗窃微堆？然而杨真的调查本身就能够排除这个推测。他向这些嫌疑人的家属和同事出示过其他嫌疑人的照片，发现很少有家属见过那些人。如果嫌疑人之间是同事，那么他们便只在单位接触，私下不来往。如果没有同事关系，各方在家庭和单位这2处空间里都没有接触。当然，他们在私下里其他的空间有没有接触，现在还不清楚。难道案发前他们经常开秘密会议？龙剑半开玩笑地说道。他们有没有私下聚会，现在很难有证据。至少网监方面提供的信息表明，这些人在网络上也完全没有互相联系，他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互相不关注。尽管他们很多人是同事，但是好像每个人都不关注其他所有人。他们不用网络联系，这一点很重要。嫌疑人员里面既有高级警官，也有安全主管，都知道互联网上有着怎样的监控手段。如果这些人确实构成团伙，当然要回避使用网络联系。都宅着不动，你能从这点上推断出什么吗？李汉云更想听听杨真的推断，然而杨真摇了摇头。他只是认为这个行为现象很奇怪，如果排除这一条，那么这10几个人之间就再也没有共同疑点。不过池组长，你说过失窃微堆原定用来做飞船引擎。池建民再一次补充说明微堆的用途，将来大功率化学火箭会把载人火星飞船飞成4节，送上地球轨道，在那里组装成完整的飞船。其中有一个步骤， 就是装上以微堆为动力的核火箭，然后飞船再从地球轨道启动，由核火箭推动前往火星。未来核动力火星飞船要配上五个这样的微堆，把质量150吨的飞船加速到每秒30多公里，是第三宇宙速度的两倍，传统化学火箭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那把它放在地面上用，是不是相当于一座微型发电站？杨真不是核专家，思路上反而不受约束。一个微堆估计能够给一所几千人的学校供电，可是谁会为这么点电花这么大代价？池建民还沉浸在传统技术思路当中。迄今为止，专案组都把犯罪动机指向了恐怖袭击，如果嫌疑人自己不搞恐怖行动，也有可能把它卖给恐怖分子。没人能够联想到微堆本身的用途，它就是便携式独立能源，也许它可以驱动一座毒品加工厂，一座地下兵工厂，或者维持一座高耗电的秘密实验室。他们不是刚破获这类案件吗？如果他们把微堆接入一个小型发电系统，外面包上更大的真空壳，把他们屏蔽在里面，红外侦察是否同样找不到？杨真凭借着自己有限的工程技术知识提出了猜测。你说的对啊，韩月斌开了窍，接着杨真的思路推导了下去。如果用它做热源，搞成微型电站，冷却水完全内循环，那么整个发电系统占地不超过100平米，大一点的地下室就能够放下。果真如此，他们只能够让大批的警察一幢幢楼去敲门，翻遍首都，这样会导致公众恐慌。与河泄路相比，不知道哪个对社会危害更大。李汉云与其他的主管反复商议，都觉得这个调查方向没有可行性，只能按照以前的侦查思路继续进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不仅微堆没找到，十几名嫌疑人也都没露面，他们中间没人带走哪怕一张银行卡，也没人再通过手机进行过支付。案发当天，他们全部都丢弃自己的手机，现在这个规律失效了，他们藏得滴水不漏。有人怀疑这些人是否已经统一被灭口。120专案陷入死胡同，直到另一个案件浮出水面。
0: 宫殿一刻钟，
4: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

0: 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五号的白天多云。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新学期已经开始两天了，孩子们满怀着期待走进校园，从劳模工匠的动情讲述到传统开笔礼的文化浸润，再到绿茵场上的活力奔跑，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中迈出成长的新步伐，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2: 9月1日上午，肥西县桃花镇沿桥路小学的礼堂里，气氛热烈而庄重。这所以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命名的学校里，迎来了9位特殊的老师，他们是来自公安、电力、燃气等行业的劳模和工匠。他们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用最朴实的故事或亲身经历，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宣讲课。
3: 我们今天呢，来到沿桥路小学，跟孩子们分享的是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也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红色记忆，来纪念我们的先辈们，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2: 九位劳模工匠轮番登台，敬业、专注、奉献，这些词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
4: 今天我听了许多劳模的故事，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作为沿桥路的小学生，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益求精，学习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2: 以文化人，以礼启智。在合肥师范附属第二小学操场上，500多名一年级新生在父母的陪伴下参加一场特殊的开笔礼。小家伙们认真整理衣领，抚平衣角，用稚嫩的动作诠释先正衣冠后明事理的老话。老师们手持朱砂笔，在孩子们的额头轻轻一点，寓意开启智慧，眼明心亮。
5: 开笔礼非常有仪式感，寓意着孩子开启求学之路。来，在这里祝愿孩子们能够向阳成长。
2: 随后，在家长手把手带领下，孩子们一

0: 一画写下一个人字，一撇一捺，看似简单，却承载着学会做人的大课题。
1: 从我们学校建校以来，一直传承到今天，其实我们就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给孩子们求学之路上一份特别的成长礼物。
0: 同样，民族团结的思政课也在开学第一天走进校园。在合肥市万慈小学，红领巾心向党，石榴子一家亲主题活动热闹开场。同学们用超轻粘土制作烤馕、拉条子、民族奶茶等特色美食，栩栩如生，还穿上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来了一场最炫民族风。沉浸式的体验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悄悄扎根童心，
2: 让我更加了解了各个民族的特色文化和风俗，也更加理解了民族团结的深刻含义。
3: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切身体会到56个民族如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0: 而在合肥市洞庭湖路幼儿园，开学典礼直接搬到了绿茵场上。借着世界杯掀起的足球热，一场足球嘉年华亲子活动欢快开踢。
4: 他玩了很多游戏，成为我很开心哦。
5: 希望孩子们在奔跑协作的游戏当中呢，感受运动的快乐，也希望培养孩子不怕困难、团结协作的良好品质，把热爱运动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
6: 新学期新校园新起点，2026年秋季开学，合肥一批新建改扩建的主小学、幼儿园焕新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均衡的教育服务，切实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蜕变。
0: 崭新的教学楼、完善的功能场馆、舒适的休憩空间。今年秋季，合肥市十里庙小学的师生迎来了全新的校园环境。学校告别原有狭小分散的南北老校区，整体搬迁至繁洼路与怀宁北路交口的新校区。新校区占地36余亩，是一所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校园。体育馆和各类专业化功能教室一应俱全，还设置有躺平式午睡休息区，全方位优化学生在校休憩体验。
7: 目前有440个床位供孩子午休。
0: 同样迎来蜕变的还有合肥市玉溪路学校，这所坐落于梅岭路与玉溪路交口的9年一贯制学校，目前共有33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700余人。新学期落成投用的400米标准环形跑道操场和11人制标准足球场均达到了全国赛事承办标准，学校的体育教学与赛事训练硬件条件全面升级。
8: 新操场对我们以后的训练效果或者成绩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9: 以前我们8人制足球场还要分开训练，然后比赛的时候是11人制足球场，然后现在我们每天放学就可以集中在这里训练，非常满足平常我们的日常训练。
0: 不仅优质教育版图持续扩容，名校集团化办学也再添新力量。今年秋季，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正式启用。学校坐落于太平湖路，占地87亩，总建筑面积达6.3万平方米，规划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优质公办学位，补齐了区域基础教育资源短板。
10: 我们在师资上也做了高配，我们安排了就是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以及市骨干教师等多位老师领航。
0: 除了硬核的硬件配置与优质师资，观澜中学聚焦科创育人，打造特色校园文化。据统计，今年秋季新学期，全市共有31所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顺利投用，新增优质学位3.3万个，其中中小学18所新增学位2.8万个，幼儿园13所新增公办学位0.5万个。同时，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全面推行阳光分班，覆盖学生21.31万人。
11: 充电一刻钟。
1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 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3: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风二字，因此被称为感风簿。感风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撰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爸爸一晚高峰节目啊，继续还是来说新学期的话题，金秋九月，我是各个中小学是迎来了开学季。那么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安全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啊，为了给师生铺就一条平安路，合肥交警也是提前部署护学岗升级，校车大体检，还把交通安全课搬进了科技馆。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看都有哪些硬核的操作。
1: 早上7:30，合肥48中望湖校区门口迎来了车流人流高峰。交管包河大队的民警们早早就位，一边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一边护送孩子们安全过马路，现场忙而不乱。
2: 稍微快一点。
1: 除了地面上的护学岗，今年交警还多了一双千里眼。无人机在学校附近路段上空来回巡查，发现违停或拥堵，直接喊话提醒，地面空中联动，让交通违法无处遁形。
3: 进行一个安全的温馨小提示，对家长骑非机动车、开车接送孩子的过程中啊，注意道路交通的安全。
1: 路面上有守护，校车安全更不能掉以轻心。开学前，交警联合教育部门对辖区校车来了个全面大体检，从车辆性能、消防设施到驾驶员资质，一项不落。
4: 比如说我们小小的一个安全锤，小小的安全带，在关键时候就能减轻和降低事故发生时对我们学生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1: 守护不止在路上，更走进了课堂。今年交管经开大队把开学第一课搬进了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让孩子们实打实体验了一回危险时刻。
5: 什么样的个行为应不应该，有什么想告诫同学的，
6: 注意路障，然后呢不能以很快的速度经过路障。
1: 在模拟场景中，孩子们骑平衡车体验失控感，亲身感受速度与危险并存。
7: 身体一震，然后会失去平衡，还是谨慎骑平衡车。
1: 在车辆失控模拟区，孩子们更是真切感受到安全带的重要性，关键时刻就是保护神。
8: 首先要一直保持安全带的紧系，保证自己的安全。
9: 实体场景的实体体验，对吧，这个沉浸式感受以及这个互动式交流，我理解交通安全，然后懂得怎么样去规避危险。
1: 交警部门也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早晚高峰途经学校路段，请务必减速慢行，礼让斑马线，孩子们的平安路需要大家一起守护。
10: 今年9月1日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今年活动主题为践行3减3健，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较2016年增长2.75岁。人均预期寿命的稳步攀升与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息息相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病房，不少慢性病患者复盘发病诱因都和长期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11: 有猛一阵的头晕头昏，抽血显示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低密度也高，估计就是我经常喜欢点外卖，喜欢吃一些麻辣烫啊、冒菜啊、火锅啊、烤肉啊之类的。
12: 日常生活中呢，这种高盐、高糖、高油的摄入，那么最终呢，可能形成了这些心血管的慢性疾病。
1: 为了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国家倡导3减3健健康理念，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短短18字，精准直击现代人的健康痛点，也是防控慢性病、筑牢健康防线的关键抓手。
12: 减盐就是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最好不超过5克，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还要防止一些隐形盐，比如说方便面啊、火腿啊、咸菜，每天这个烹饪油的摄入量呢最好控制在25到30克，糖分的摄入量最好是在25克以下。那么同样也要注意一些隐形糖啊，比如说酸奶啊、谷物棒。
1: 受传统饮食习惯、外出就餐、预制菜等因素影响，高盐高油的饮食问题在当下很普遍。慢性病防控不能停留在口号，三减三健关键在于落实到一日三餐。

0: 的日常之中。
1: 二分之一的非淀粉类蔬菜主要包括绿叶菜、菌菇，四分之一的优质蛋白主要指鱼类、禽类，还有四分之一的复合碳水包括杂粮、薯类。吃全谷啊，不吃果汁啊，吃糙米不吃精米。如果钠的含量啊超过30%，我们一定也要慎重的去选择。
0: 除了科学膳食，规律运动同样不可或缺。很多人以忙碌为由而忽视锻炼，其实日常通勤多步行、骑行，办公间隙多起身活动，上下楼优先选择爬楼梯等等。碎片化的运动积累也能有效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体质。因此，三减三健不只是一套健康准则，更是一种积极自律的生活方式。
2: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到这个健康生活啊，巢湖市城市之光小学的语文老师李天书，他可以说是用行动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一个暑假不见曾经200多斤的他，成功减重了60斤。开学的第一天走进办公室，同事们差点没有认出来，说他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0: 傍晚的校园里，李天书老师正在操场上慢跑，步伐轻盈，气息平稳，完全看不出几个月前他还是个跑几步就气喘吁吁的200多斤大块头。而促成这次改变的是一份亮起红灯的体检报告，
3: 检出了有一些指标的不合格，比如说像脂肪肝，而且体重也超标了。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李老师的方法其实并不神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可真要把这6个字做到位也不容易。
3: 一开始是的确很难坚持，成语形容叫味同嚼蜡，我比较下定的决心嘛。吃着吃着感觉，其实这些食物也挺美味的，它是食物的本源的味道。
0: 凡事都讲究一个循序渐进。运动方面，李老师没有一上来就硬拼，体重基数大时，他先沿巢湖岸边快走，每天6-7公里，天气热了就转战健身房。后来又在朋友的建议下改为爬坡走，每次运动前后都认真热身拉伸，
3: 每天就控制在这个 BMR 值的下的这个饮食的热量摄入。
0: 一个暑假的坚持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天书的体重从262斤降到了198斤，成功减掉60斤，完成了自己健康减重100斤目标的60%。开学那天走进办公室，同事们全都愣住了。
4: 这个整个人啊，瘦了不止一圈，瘦了几圈了。这个人呢变年轻了，人也变活力了。
0: 减重60斤，李天书用一个暑假的汗水完成了蜕变。9月1日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他也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健康没有捷径，但每一步坚持都算数。只要行动起来，每个人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情侣之间产生嫉妒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

0: 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月31号，合肥市民王翔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为一位病情危急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火种，他也成为了合肥市第160例捐献者。而三年前，他的妻子徐慧珍就已经完成过同样的捐献，夫妻俩先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在合肥还是头一对，在全省是第二对，全国第八对。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生命接力的故事。
1: 在中国科大附一院血液病房里，血细胞分离设备平稳运转，王翔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一点一点被采集出来。面对镜头，他说起这次捐献，言语里没有紧张，倒有几分坦然。
2: 因为我老婆之前献过，所以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1: 这次捐献从紧急启动到完成仅用7天，刷新了合肥市造血干细胞捐献最快记录。正常情况下，从配型到捐献往往需要数月。这次因患者病情危急，一周前正在浙江出差的王翔突然接到合肥市红十字会的紧急电话，需要他立即启动捐献流程。
2: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这个情况，当天24号下午就直接从浙江回了合肥，25号早上就直接去体检中心进行了体检，然后26号办的住院。
1: 王翔的爱人徐慧珍是合肥市第11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上大学时就开始参与无偿献血，并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23年12月顺利完成捐献。
2: 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献血嘛，然后我和老婆结婚之后，然后就有一次逛街的时候路过一个那个献血车嘛，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去献了，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才对献血有了解。
1: 妻子先行一步，让王翔对捐献造血干细胞少了一份陌生感。也正因为有过亲身经历，这个家庭在面对红十字会的紧急通知时，多了一份淡定和理解。
3: 他自己考虑了一下，他就说他愿意，
2: 能尽自己就是所能吧，做一点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1: 虽然支持丈夫捐献时态度坚定，但真看着王翔躺到采集床上，徐慧珍的心情还是和自己捐献时大不一样。
3: 在我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没有感觉的，我躺在这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心疼。
1: 合肥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感慨，得知王翔的爱人也是一名捐献者时，既意外又感动。
4: 合肥出现第一例首对的夫妻捐献，而且他们的意愿都很强。
5: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和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有关系的话题啊。前不久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连发布了9份召回公告，包括特斯拉啊、小米啊、小鹏啊在内啊，有9家车企同日备案召回计划，涉及到的车辆超过了427.6万辆，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因单一问题引发的最大规模的召回。
0: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此次召回的车辆缺陷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被嵌入门板缝隙，且与内饰面板采用完全一致的配色，日常状态下几乎是视觉隐形，一旦车辆碰撞断电，车内光线昏暗，人员处于慌乱状态，很难在黄金逃生时间内快速找到这个救命的装置。
5: 目前呢，车企的整改方案总体是一致的，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志，并通过 OTA 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碰撞后自动降窗的策略，部分车型还需要更换改进后的机械拉手的盖板。
0: 对绝大多数车主而言，这次召回的实际动作只是一张贴纸和一次在线升级，因此有网友将这次整改戏称为贴纸召回。不过调侃背后是一个更严肃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并非修不好，而是当初为什么没设计好。对此呢，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给出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此次大规模整改并非是个别车企质量失控，而是在新能源汽车颜值优先设计风潮与即将落地的安全新国标碰撞之下，行业主动进行系统性的风险纠偏。
5: 在崔东树看来啊，这个汽车产品结构复杂，使用工况呢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任何车型都难以完全规避极低概率的设计隐患，因此车企是否主动的排查、主动的整改，才是衡量企业责任与产品可靠性的关键。
0: 在新能源汽车引领美感与科技浪潮的这些年，设计的确成为了一股看得见的竞争力。隐藏式门把手、全景天幕、触控按键、极简内饰， 这些曾经只出现在概念车上的元素，如今在新能源车型上批量落地，并迅速被市场视为高级感的标配。但某种程度上，设计已然走向极端，正在从创新滑向妥协，从引领变为冒险。
5: 嗯，这次因为车内的这个应急拉手同色化导致的400多万辆的召回只是一个缩影啊。同样的问题逻辑已经反复出现在了其他设计中，比如说触控的按键取代了实体的按键，导致呢我们的驾驶者没有办法盲操作。全景天幕追求的是通透的视野，但是呢夏季车内的高温却难以隔绝。而最具代表性的是车身外侧那道为了好看而牺牲安全冗余的装置，就是隐藏式的门把手。
0: 如果说车内应急拉手的问题是找不到，那么隐藏式门把手的问题则指向一个更加危险的后果，碰撞后打不开。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初衷是降低风阻，提升续航，营造科技感。但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此前披露的实测的数据显示，隐藏式门把手带来的风险系数降低最多仅有1/1，一辆600公里续航的车型最多只能跑多跑1到2公里、
5: 嗯、
0: 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车身增重，电子机结构复杂化，故障率上升。行业数据显示，隐藏式门把手5年故障率约18%，是传统机械把手的3倍。
5: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这个安全数据啊，比如某央企下属专门测试汽车技术安全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电子门把手在侧面碰撞后的弹出成功率仅为67%，远低于传统机械门把手的98%。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则指出，2024年因为车的门把手故障导致的交通事故同比增长了47%，其中隐藏式门把手占比是高达82%。
0: 车内应急拉手同色化让人找不到，车外隐藏式门把手断电后打不开，看似两个独立的问题，实则指向同一个病灶。在追求极简美学和科技感的过程中，不少车企将应急操作部件也纳入了隐身设计范畴，让安全部件为整体造型让步。新能源车的设计正在系统性挤压安全冗余。正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所言，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让隐藏式门把手、全触屏中控逐渐成为行业主流。这种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倾向已经到了必须纠偏的时候。
5: 这个事儿啊，也是暴露出了合规不等于绝对安全的问题。企业呢，不能以旧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为由啊，完全免责。这产品安全还要接受不合理危险这一实质标准的审查。一旦发生了伤亡，消费者通常需要证明产品缺陷、损害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车辆控制数据、还有碰撞数据、门锁日志，往往掌握在车企的手中。对此呢，应更多通过数据保全、司法鉴定以及法院责令企业提供数据的方式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啊，任何的智能化、科技化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消费者在极端情况下依然能够安全逃生这一最低安全底线之上。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在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7: 太棒了，
8: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6: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9: 我来帮你，
10: 谢谢啊。
6: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9: 你会成功的。
6: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

0: 意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咄，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好，北京时间17:53，继续我们的节目啊。距离中秋还有20多天，在成都有不少宠物店已经开始提前启动中秋档了。怎么回事呢？鸡胸肉、蛋黄、南瓜、羊奶粉这些常见于宠物鲜食中的食材被做成了圆形的、方形的，甚至是冰皮流心款的这个宠物月饼啊，装进了礼盒，即将端上毛孩子的中秋餐桌。
1: 与此同时，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围绕宠物的消费链条还在不断的拉长，上门喂养、门店寄养等服务逐渐火热，毛孩子也要过节，背后一门越来越精细的宠物生意正在升温。
0: 是的，某宠物鲜食门店的负责人说啊，今年呢这个宠物的月饼礼盒卖得不错，目前预售了300多套，预计中秋还能售出超过600套，2400颗左右。这个价格是一盒4个，68块钱，做成了爪印啊，还有像是狮子呀、兔子这样的一些形状。
1: 和人吃的月饼不同，宠物月饼的原料主要包含了鸭肉、牛肝、兔肉、鸡心、鸡肉、牛肉、三文鱼等肉类，以及土豆、山药、南瓜等蔬菜。今年门店从8月中旬就开始了宠物的月饼预售，时间呢比往年提前了很多，主要是为了留足足够的采买物料、准备食材，避免临近节日爆单后产能跟不上。
0: 是的，相关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往年啊，有不少宠物主人都是到了节前突然想起来，哎，我给我家猫猫狗狗买月饼啊。那根据以往的经验呢，提前预售和临近节日生产的现货订单差不多各占一半，到了后期经常不是没有人买，就是人手不够，就实在啊是来不及做。
1: 订单来得早和宠物月饼本身的制作方式、保存期限也有关系。人吃的月饼高油、高盐、高糖，但宠物月饼只有鸭肉、鸡肉、羊奶粉、南瓜等原料，因此保质期会很短，在冷藏条件下只能保存3天，所以采取排单后现做的方式，确保产品的新鲜度。
0: 嗯，确实，除了月饼啊，临近中秋国庆了嘛，像宠物的喂养啊、寄养这些业态也很火。有工作人员说，目前门店已经接到了5-6组中秋期间的宠物寄养的预定，寄养的位置也已经定出了接近一半。
1: 现在养宠的人群很广，门店顾客中既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30-40岁的家庭客群，还有老年消费者。其中呢，年轻人对于宠物的重视程度尤其高，他们会把宠物当成小孩，小孩有的也希望自己的宠物有。
0: 对，确实啊，这种变化体现在了消费内容上。除了宠物月饼，门店平时还提供生日蛋糕等鲜食产品啊。部分的蛋糕可以根据宠物照片定制头像款，当然这种蛋糕做起来比较费时间啊，一个复杂的头像款往往要做好几个小时，价格可能比人吃的蛋糕还要高，但是消费者愿意为此买单啊。而现在我们每个月光是头像款的宠物蛋糕的订单就有20多单，如今有不少养宠人对宠物的照顾已经不只说是满足于吃饱吃干净了，而是越来越追求呢精细化和个性化。
1: 记者观察到，随着宠物越来越深入家庭生活，宠物月饼还成为了一种特殊的中秋伴手礼，进入走访、走亲访友、朋友聚会等社交场景。有些人去亲戚家里，知道对方家里养了狗，也会专门带一份礼物。那今年端午，有商家还接到了企业的宠物粽子采购订单，为的就是给养宠员工发放福利。
0: 嗯，确实，一块小小的宠物月饼的背后，其实变化的不只是宠物吃什么，也是

0: 人和宠物之间的关系。当宠物越来越被看作是家庭成员的时候呢，他们也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礼物和仪式感。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一晚高峰，在整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1: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芳，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的白天多云。
8: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

0: 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整点之后，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前段时间啊，有一条新闻叫做“两人三座”，上海赶往成都西的列车上，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买了三个座位啊，就是两张成。

0: 门票加一个儿童票，用空出来的座位呢放零食，而其他无座的乘客要坐呢，他们拒绝了。这事情发酵之后啊，这孩子的母亲道出了无奈，说当时自己没有请假送孩子。那么按照铁路购票的规则，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无法单独乘坐火车的，儿童票必须要捆绑成人票买。所以就有网友指责当时的家长违反规定不负责任，也有网友探讨儿童出行时的注意事项，更多的人是把目光放到了儿童出行关爱这个领域。
1: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民航逐步探索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此后30余年，这项最初被视为特殊服务，高峰时段每天仅约10位小朋友的项目，以成长为各大航司的标准化产品，在暑运和春运期间，单飞小旅客数量持续增长。与民航相比，铁路系统呈现不同的面貌。那相关负责人解释说，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那么这种差异并非是铁路不作为，而是两种交通方式运行逻辑不同使然。
0: 高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啊，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呢，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要和成年人一起出行的。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单独乘车。需要注意的是啊，国铁集团明确表示说，铁路不存在什么自动托管啊、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对于两人三座这件事，国铁成都局回应说，如果旅客购票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其席位使用的权利。
1: 民航的无陪服务是儿童出行关键的一个缩影，在更广阔的出行领域，公路客运、水上客运、城市公共交通等也在结合自身特点，探索适合儿童的出行服务方式。在公路客运方面，针对暑期小候鸟独自跨省出行的需求，多地汽车客运站推出了类似民航无陪的服务模式。山东交通运输集团推出同行无忧服务，家长可通过客服热线预约办理，车站全程做好交接管控。浙江高速一网服务区将提供临时歇脚的落脚点，升级为集安全看护、暖心陪伴、趣味教育一体的安心站，让小候鸟们的探险路多一份踏实。
0: 我们再看城市公共交通啊，这一方面同样在推进儿童友好出行。比如说在郑州就建设了69条儿童友好同学路，开通了200多条校园公交专线，日均服务8000多人。济南安心乘车功能，就是家人绑定乘车卡之后可以实时获知儿童乘车动态。浙江金华推出了儿童友好专线，提供家校点对点专车接送，实施6周岁以下或1.3米以下儿童的免费乘车政策。部分城市在公交站点设置招手即停的站点，方便儿童等特殊群体啊就近乘车。
1: 从民航的无陪服务到公路客运的同行无忧，从城市公交的护学专线到铁路的旅游计次票，再到服务区的小候鸟驿站，儿童出行关爱正在从点走向面，从单一运输方式的探索走向全行业的共同行动。不同交通方式运营模式不同，儿童关爱的具体方式呢也有所不同，但让每一个孩子平安抵达目的地的目标是一致的。
0: 是，
1: 这正是儿童友好在交通领域最朴素的落地方式。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健康的话题啊，腹泻、拉肚子，很多人都经历过，大多数情况下症状都比较轻啊，休息一下，吃点药就缓解了。但是有一种腹泻可能就比普通的肠炎严重了，患者一天内腹泻10多次，脱水、发热，严重的时候啊，甚至是危及生命啊。而这一切的起因可能是叫做艰难梭菌感染。
1: 艰难梭菌是一种厌氧的革兰阳性牙孢杆菌，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形成牙孢，相当于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坚硬的盔甲，使其在体外环境中能存活数月甚至数年，可以抵抗高温、干燥、酒精以及多种常用的消毒剂。
0: 确实，这种艰难梭菌呢，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细菌随感染者的粪便排出体外，污染了周围的环境。你比如像马桶啊、门把手啊、床栏啊、地面等等，或者这些物品啊，其他人用手接触过之后呢，再触摸口鼻，就可能把这个细菌吞到体内了。在像医院呢、养老院这些人员密集的场所，由于患者免疫力比较低，加上频繁的医疗操作和近距离接触，交叉感染的风险就更高了。
1: 艰难梭菌感染的症状。

0: 出现时间差异较大，最早可以在使用抗生素后数小时至两天内出现，最晚可用于停用抗生素后三周内发生。初期症状主要表现为腹泻，24小时内排便次数常超过三次，粪便多为水样便。随着病情进展，部分患者可以出现发热、腹痛、腹胀等表现，腹泻可能发展为粘液便或者是血便。重症患者可以发生伪膜性肠炎，且常伴有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感染性休克等并发症。
1: 需要警惕的是，严重感染可以危及生命，如果在使用抗生素期间或停药后出现持续性的腹泻、发热、腹痛，应及时就医。部分人群可以携带艰难梭菌，但没有任何临床改善的症状，医学上称为无症状定植。这种情况不属于感染，通常无需治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两岁以下婴儿腹泻不建议优先开展艰难梭菌检查，除非存在明确的高危因素或者处于爆发感染事件。
0: 哪些人群容易感染艰难梭菌？长期使用抗生素的人群，65岁以上老年人，长期住院者，存在严重基础疾病或者免疫功能低下患者。那怎么样来预防呢？首先要合理使用抗生素，不自行购买或随意使用抗生素，严格遵从医嘱，这是最根本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正确洗手，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对艰难梭菌芽孢清除效果有限。在艰难梭菌爆发期间，建议使用肥皂和流动的水来搓洗至少20秒，尤其便后呢，更应该严格执行环境消毒。医院或家庭中有感染患者时啊，应该使用含氯消毒剂清洁门把手、马桶等可能被污染的表面，普通酒精类消毒剂无法杀灭芽孢。住院期间配合隔离，确诊或疑似感染时应遵从医院安排采取接触隔离措施。
1: 艰难梭菌感染的这个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肠道微生态的失衡，而抗生素的不当使用正是这一失衡的最主要的推手。不滥用抗生素，用肥皂和水勤洗手，是预防艰难梭菌感染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说啊，您或家人在使用抗生素以后出现持续性的腹泻、发热、腹痛，要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早期识别和规范治疗是防止病情加重的关键。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医晚高峰，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2: 充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怀孕第一胎胎儿异常，二胎还能否顺利的产出生出健康的宝宝呢？35岁以上女性备孕遭遇反复的流产史，胚胎却显示很健康，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有一名32岁的女子因为反复的流产4次到医院，她再次努力开始尝试三代试管技术，在孕7周出现了流产。经过多学科检查分析，医生发现这个胚胎很健康，那为什么无法顺利完成孕育的全流程呢？
0: 经过细致的交流和排查，医生获悉这一家家庭开设小公司，妻子时不时协助包装产品，有接触重金属史，进行人体体测发现镉金属严重超标，排查出病因以后呢，医生让患者先安心做3个月的脱敏治疗，再考虑下一阶段的试管婴儿。
1: 对，这个高龄备孕反复失败，或者家族中曾有异常孩子出生，在启动试管前要做多学科的分析啊，你不能只是说运气不好没有缘分，有一些东西在怀孕期间孕妇要远离啊。盘点了一下，有这么几样，第一是电磁炉，很多家都有，生活当中使用电磁炉煮东西很普遍。电磁炉的辐射受功率的影响，功率大的辐射大，因为电磁炉在工作中会将低频的交流电转为高频的交流电，然后通过线圈产生大功率电磁场，再利用磁场产生热能加热食物。在这一过程中，辐射是向外发散的，孕妇应该减少使用的次数，尽量避免电磁辐射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0: 第二是电热毯，电热毯对孕妇是有辐射的，经常使用电热毯取暖，电热毯的电磁场虽然很小，但有可能对胎儿发育造成影响，所以不建议孕妇使用电热毯。如果孕妇怕冷的话，可以提高空调温度哈，用热水泡脚的方法来御寒，而且平时可以吃一些热性食物，提高身体的温度。
1: 第三就是空调了，到了夏天，这空调的使用频率呢会高一些，只要孕妇离空调远一点，这辐射也不大，但是还要防止一个问题，就是空调系统的积灰和细菌对胎儿和孕妇造成的伤害。在对空调系统的风管积尘量和积尘细菌含量检测时，有严重污染的空调风管占了40%啊，中等污染占40%，合格的仅占10%。家电积灰容易产生螨虫啊，轻则使人头痛、头晕、浑身乏力，引起人体过敏，导致鼻炎啊、咽炎；重则胸闷，出现死因畸形。所以在使用空调前，建议先进行积尘和细菌的清洁。
0: 那么接下来就是安检设备哈，孕期10个月，孕妈咪免不了要出门，孕妈咪去高铁乘车要过的安检设备其实是 X 光，辐射比较大，那孕妇最好是尽量避免。去人工检查虽然有人做了实验，安检100次才跟到医院照一次 X 光差不多，但胎儿是十分弱小的，毕竟是 X 光，还是要多避免。
1: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

0: 张皮影，要经历三千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灭亡。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

0: 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

0: 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6: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5: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计划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 门票订单。

0: 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3: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9: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4: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3: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5: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6: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8: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8: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8: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8: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8: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14: 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7: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8: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7: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8: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7: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
19: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那今天呢，咱们来首先关注

0: 录一下安徽造的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咱们安徽的商业航天也迎来了里程碑的时刻。9月1号上午10点，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智蛇镜一号在酒泉东方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一起去见证一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1: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起飞推力350吨，采用7台星核动力全自主研发的 CQ50 液氧煤油发动机并联方案，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低于25次。不过此次首飞以验证火箭总体方案为目标，并没有进行翼子级回收验证。从2020年落户到2026年首发，这颗池州造的火箭6载蓄力，一朝腾飞。成功的背后是安徽商业航天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力。眼下安徽正构建星舰网端产业链条，其中合肥重点发展卫星有效载荷、星座运营，蚌埠、池州聚焦重复使用火箭及发动机共享测试服务，安庆则发力整星制造。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逐步实现翼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推动安徽加快打造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16岁的牛爷爷啊，这个牛16岁啊，相当于我们人类的100岁高龄了。前两天呢，这个16岁高龄的牛爷爷居然老来得子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克隆技术守住珍贵的基因。记者从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获悉，该院日前创下国内家畜体细胞克隆最高龄供体记录，成功克隆出了4头娟山犊牛，一起去看一看。
1: 浓浓小科两只小牛刚刚出生1个星期，各项指标良好，他们还有2个兄弟尚在母体中状态平稳，预计1周内陆续出生。本次克隆所用供体细胞均取自一头16岁娟山种公牛，它是2009年从国外引进的珍稀奶牛种源，所产牛奶乳脂率高达 5.0%。 可惜的是，目前湖北仅存的这一头已有16岁，早已丧失自然繁殖能力。为抢救保存这份稀缺的2种种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草食家畜团队构建了表观遗传调控加体细胞克隆技术体系，将高龄供体细胞构建的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提升至40%。
2: 省农科院生产了50多枚胚胎，我们从我们的牛群中选出40头优质的母牛作为代孕母牛，最终确定有10头母牛怀孕，当下有4头是顺利生产。
1: 这次克隆成功也意味着我国针对衰老细胞的整套表观调控加克隆技术体系已达到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88.1 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刚刚呢，在广告之前，我们关注到了克隆牛，那在高龄里面算是非常的罕见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一半像虫一半像虾的生物。在3.24亿年前，地球上有这么一个混血儿，来关注一下这个水陆两栖虫出土，改写了昆虫的演化故事。
3: 昆虫的元祖是海洋中的甲壳动物，早在4亿多年前，它们就分化出来登上陆地。一些观点认为，昆虫登陆后直接演化出完全陆生的躯体结构，一步到位。但确凿的昆虫化石直到3亿年前才大量出现，中间有8000万年是一片空白，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
4: 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载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论文，介绍了一件距今约3.24亿年的昆虫化石——先驱桥西虫。这只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小虫被认为是全球已知最古老昆虫。它的体长约3.2厘米，胸部长出了3对步行足，可以在陆地上行走，而后部腹足又呈现桨状，很明显可以在水中游泳。
5: 填补了整个昆虫从甲壳动物演化到当今昆虫这么多多样性的这个昆虫的一个中间的过渡的这个环节。
4: 这一发现将地球已知最早昆虫化石记录提前了近2000万年，也为揭示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渐变式演化历程提供了核心实证。

0: 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河底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获得了重大突破。经过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及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10余个20吨及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且储备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来关注最近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各项奖项入围名单公布，鲁班任青凭借《密不可及》，邓思渊凭借《薛蟠时间》入围长篇奖。值得一提的是，知名歌星邓紫棋凭借《启示录》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接下来关注2026年开学季受到芯片、内存、硬盘等等硬件涨价的影响，电脑、手机、平板等等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是全面上涨。电脑同款机型两月上涨超1000元，芯片巨头高通官宣涨价也让手机价格上调，不少新生家庭购机预算飙升至2万元。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的机器狗们。最近他们的进化速度可就快多了，一提到他们呢，很多朋友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春晚的才艺表演。但是啊，现在机器狗已经能够组团闯火海了。宇树科技晒出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四足机器人消防应急解决方案，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实版汪汪队的表现吧。
3: 本次亮相的机型种类丰富，分工明确。其中 ARW 建模机器狗依靠点云技术，实时构建火场空间，规划行进路线，背负款可携带水袋物资深入现场。 B2 水炮机器狗搭载识别模块，可定位火源开展远程喷水灭火。最硬核的是 B2 耐高温机器狗，可直面明火，在火场高温环境下持续作业。从消防侦查到灭火作业，从废墟搜救到日常巡检，宇树正在构建一个全链条的消防应急解决方案。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

子炉，追逐东郭钦，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肥西县了解到，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布新一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名单，合肥科贝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此次新增站点后，合肥市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达86家，肥西县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数量增至7家。9月23号起，星海航西部航空将开通蚌埠至重庆直飞航线，这也是蚌埠腾湖机场通航后连接成渝地区的重要里程碑。目前该航线已全面开放售票，飞行时长仅约2小时10分钟。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年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种者在9至10月完成接种，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世界卫生组织2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

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场跨越千年的双向奔赴，它打破了古今时空的壁垒，不以后世的视角俯瞰盛唐，而是化身为当代游客，一步步入城漫游驻足体悟，细致记录长安的规则与烟火，繁华与狼狈，荣光与隐痛，让读者真正读懂长安从不只存在于诗中的乌托邦，而是一座实实在在被人生活过、爱过、苦过、热闹过的城市。相较于市面上众多描摹盛唐风华的读物，今日向长安最颠覆性的价值是拒绝美化盛世，拒绝滤镜叙事，敢于揭开繁华背后的人间真相。诗人惯于神话盛唐长安，默认它处处锦绣，岁岁升平，无烦恼，无窘迫，无缺憾。但高瑞子以严谨的考据佐证，在书中直白打破了这份幻想滤镜。长安不只有诗意和浪漫，它还是一个被人生活过的城市，它有诸多不便，有风雨泥泞，有市井窘迫，一如我们当下栖居的每一座现代都市。朱雀大街纵贯全城，恢宏壮阔，却是黄土铺路，大风扬尘，雨天泥泞，城中低洼街巷，每逢暴雨便积水淹涝，寻常百姓家常年饱受潮湿积水之苦，万千赶赴的举子奔走京城，漂泊无依，半数人寒窗苦读，却终无所获，落寞离京，寻常市井百姓书信难寄，归期难盼，离别是遥遥无期。全书最动人的底色是对唐代普通人命运和情感的温柔共情。高瑞子将笔墨从王侯将相的朝堂纷争移开，尽数落于市井小民、异乡旅人、底层百姓的细碎人生，让千年长安拥有了鲜活的人间温度。书中摘录敦煌藏经洞文书中的民间往事，记录下一对老夫妇思念远嫁女儿的辛酸境遇，写下极具共情力的文字。唯一的安慰是老两口夜夜悲啼，梦里却常逢故人，不论千山万水，哪怕生死相隔，只要你足够想念，就能与他在梦中相见。一句温柔注解，道尽古今相通的离别之苦，思念之痛。千年之前的长安百姓和当代人一样，困于离别，困于牵挂，苦于漂泊。盛世的荣光也许并未曾普照每一个普通人，繁华都市的背后还藏着无数小人物的遗憾和颠沛。为了还原最真实的盛唐市井，高瑞子以极致细腻的笔触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唐代长安生活指南，从入城须知、市井规则、日常起居到节令百态，面面俱到，考据详实。全书以游客漫游的动向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

0: 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3集。通过走访调查，杨真果然发现了问题。第二次碰头会上，他汇报了调查结果。案发前一段时间，这些嫌疑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基本都和以前一样按部就班。如果要找共同的疑点，就是他们忽然变得很宅，多得有2个月，少得有20天，这些人都没有离开过海淀区边界。杨震调出一张照片投在大屏上，这是研究院的安全处长，他喜欢户外运动，以前公休时经常和驴友外出野营，但至少案发前45天内，他在网上拒绝一切的邀请，只待在120项目大楼。还有这个人，一名警官的照片出现在墙上，他负责120项目组附近地区的交通监控，已经确定是他切断了当时的道路。

路监控。由于工作需要，这个人要经常去其他的市区，但是在最近的25天里，此人寻找了一切理由拒绝离开海淀区。事发前，交警队领导还因为他不愿意出远门办事，对他进行过批评。美国专家的照片也出现在投影仪上，最可疑的就是这个人。他的美国同事说，刚来中国工作时，他们经常到三里屯跑吧，听美国来的驻唱歌手演唱。最近20几天，此人坚决不离开研究所，完全拒绝一切社交活动。你是说，他们都没离开海淀区？这个行政区划很特别吗？李汉云用笔尖指着屏幕上的地图。其实，海淀区只是一个大致范围，嫌疑人多达10多名。通过大数据，我查了他们在案发前10天都去过哪里。瞧，就是这么5平方公里，谁都没出去。就像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了个无形的圈子。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的，这确实很可疑。不过，这与微堆有什么关系啊？难道这些人突然不愿意出远门，是要经常聚起来，秘密商议怎么去盗窃微堆？然而，杨真的调查本身就能够排除这个推测。他向这些嫌疑人的家属和同事出示过其他嫌疑人的照片，发现很少有家属见过那些人。如果嫌疑人之间是同事，那么他们便只在单位接触，私下不来往。如果没有同事关系，各方在家庭和单位这两处空间里都没有接触。当然，他们在私下里其他的空间有没有接触，现在还不清楚。难道案发前他们经常开秘密会议？龙剑半开玩笑地说道。他们有没有私下聚会，现在很难有证据。至少网监方面提供的信息表明，这些人在网络上也完全没有互相联系，他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互相不关注。尽管他们很多人是同事，但是好像每个人都不关注其他所有人。他们不用网络联系，这一点很重要。嫌疑人员里面既有高级警官，也有安全主管，都知道互联网上有着怎样的监控手段。如果这些人确实构成团伙，当然要回避使用网络联系。都宅着不动，你能从这点上推断出什么吗？李汉云更想听听杨真的推断，然而杨真摇了摇头。他只是认为这个行为现象很奇怪，如果排除这一条，那么这10几个人之间就再也没有共同疑点。不过，池组长，你说过失窃微堆原定用来做飞船引擎。池建民再一次补充说明微堆的用途，将来大功率化学火箭会把载人火星飞船飞成4节，送上地球轨道，在那里组装成完整的飞船。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装上以微堆为动力的核火箭，然后飞船再从地球轨道启动，由核火箭推动前往火星。未来核动力火星飞船要配上5个这样的微堆，把质量150吨的飞船加速到每秒30多公里，是第3宇宙速度的2倍，传统化学火箭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那把它放在地面上用，是不是相当于一座微型发电站？杨真不是核专家，思路上反而不受约束。一个微堆估计能够给一所几千人的学校供电，可是谁会为这么点电花这么大代价？池建民还沉浸在传统技术思路当中。迄今为止，专案组都把犯罪动机指向了恐怖袭击。如果嫌疑人自己不搞恐怖行动，也有可能把它卖给恐怖分子。没人能够联想到微堆本身的用途，它就是便携式独立能源，

也许它可以驱动一座毒品加工厂，一座地下兵工厂，或者维持一座高耗电的秘密实验室。他们不是刚破获这类案件吗？如果他们把微堆接入一个小型发电系统，外面包上更大的真空壳，把他们屏蔽在里面，红外侦察是否同样找不到？杨真凭借着自己有限的工程技术知识提出了猜测。你说的对啊，韩月冰开了窍，接着杨真的思路推导了下去。如果用它做热源，搞成微型电站，冷却水完全内循环，那么整个发电系统占地不超过100平米，大一点的地下室就能够放下。果真如此，他们只能够让大批的警察一幢幢楼去敲门，翻遍首都，这样会导致公众恐慌。与河泄路相比，不知道哪个对社会危害更大。李汉云与其他的主管反复商议，都觉得这个调查方向没有可行性，只能按照以前的侦查思路继续进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不仅微堆没找到，十几名嫌疑人也都没露面，他们中间没人带走哪怕一张银行卡，也没人再通过手机进行过支付。案发当天，他们全部都丢弃自己的手机，只要他们中的某个人路过一家商店或者某处街头，都会被天网系统捕捉到。然而他们彻底人间蒸发，在布满监控镜头的城市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越多，彼此之间的矛盾就越多，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现在这个规律失效了，他们藏得滴水不漏。有人怀疑这些人是否已经统一被灭口。120专案陷入死胡同，直到另一个案件浮出水面。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

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 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 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场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

0: 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与各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5: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6: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7: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8: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9: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0: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1: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3: 我宣誓。
14: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

0: 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6: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7: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0: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工

0: 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2: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6: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5: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7: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8: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3: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8: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4: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

0: 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姚海区6388-5555，庐阳区。

0: 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3: 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将于9月10号到12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种子双交会将以数字强心促突破、全链振兴助粮安为主题，设置政策解读、信息发布、技术展览、对接服务四大板块。预计参展的各类农作物新品种和各种新型加工机械、检验设备等新技术新装备将达4000多种，参会企业约3000家。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是经农业农村部批准，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国家级种业盛会，已成为种业振兴的重要展示平台。截至昨天，本届种子双交会已确定参展单位443家，其中国家种业振兴企业29家，预繁推一体化企业80家。大会设室内展区面积2.3万平方米，现场折合标准展位700多个，室外种植展区面积约125亩，近1000个优良品种将集中展示。2003年，首届全国种子双交会在合肥举行，时隔23年后，本届种子双交会再次落地合肥。据了解，合肥现有持证种业企业281家，2025年全市种业销售收入达135亿元。合肥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现代种业核心竞争力，建成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等41个种业研发平台，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量连续7年位居全国首位。全市共有20多家种业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种子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今年以来，我市以整治规范年专项行动为抓手，强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治理，推动行业提质增效。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公安局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将全市专利代理机构、分支机构、商标代理机构及相关律所全部纳入整治范围，通过行政约谈、自查整改、线索核查、执法检查等开展清理整治。截至今年8月，全市专利代理机构数量精简到180家，注销、吊销、撤销61家，分支机构精简到73家，注销、撤销264家，现有律所18家，注销专利代理业务3家，一批僵尸机构、空壳机构被清退出市场，行业生态得到系统性净化。同时，严打无资质黑代理，核查多起涉嫌无资质代理案件，强化网络平台监测，对小红书、闲鱼、淘宝、微信朋友圈等平台发布的代写专利、包授权、 AI 生成专利等违规宣传开展处置，查办多起线上违法经营主体，督促经营主体加强整改，净化网络宣传乱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强化行政指导，加强宣传引导，推行专利申请前评估机制，夯实知识产权保护基础，护航创新驱动发展。
3: 记者楚刚、王中报道。金秋九月，开学季如约而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园里2026级新生军训正在火热进行。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的学员教官们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新生上好开学第一课。这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的教官大多是工科方向的大三和大四学员，从学员到教官的身份转变让他们对军训有了更深的理解。学员教官刘涵对记者说，从学员到教官，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责任更重了。学员教官吕希同告诉记者，看到参加军训的新同学从站不稳到走得齐，从怕苦怕累到咬牙坚持，对他来说就是这个九月最有成就感的事。 在完成规定的队列训练基础上，教官们还把军体拳、匕首操和站位十足的战术训练融入军训课堂。训练间隙，教官们还会分享电子对抗兵的发展历程和军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新生心中播下爱国强军的种子。中国科大2026级新生李云卓表示，这场军训让他真切感受到国防魅力和军人的铁血豪情。国防科大的同学们用迷彩青春诠释强军兴国的誓言，自己将会立志科技报国，把理想写进实验室的灯火，把青春写进科技强国的征程。军训不仅是一次体能和意志的磨练，更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从红砖并进、礼实交融到厚德博学、强军兴国，两所科大虽然办学定位不同，却有着同样深沉的家国情怀。中国科大2026级新生刘子轩表示，这是一场属于两所科大的青春之约，教官帮自己扣好了大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也在自己和同学们心中播下了爱国强军的种子，未来大家将在各自的赛道上共同为强国梦奋斗。
2: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新学期伊始，合肥市第四中学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让科学启蒙从一堂开学课程转变为滋养学子成长的人生必修课。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腾为全校师生带来题为《人造太阳让聚变能源点亮世界》的科普讲座。王腾通过意思的装置、模型演示、趣味互动实验等形式，直观生动地解说核聚变科学原理，让高深的前沿科研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合肥四中还组织高一年级14个班级开展行走科创合肥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分批走进安徽创新馆、省科技馆、省美术馆，感受合肥科创发展的蓬勃活力与人文底蕴，让同学们在真实的前沿科技场景中感知世界，激发志趣。
3: 把视线转向鲁阳区，记者昨天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鲁阳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监理招标日前正式启动，标志着鲁阳区年度大规模民生更新工程全面提速。记者了解到，鲁阳区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覆盖19个小区207栋住宅楼，改造总面积67.18万平方米，惠及6354户居民，辐射鲁阳8个街道及乡镇，是鲁阳区老城提质的重点工程。其中，博珠路街道改造体量最大，约22.61万平方米，占全区改造总量近1/3。杏林街道改造小区数量最多，共计5个小区集中更新。这次老旧小区改造以基础民生升级为核心，聚焦老小区长期存在的居住痛点，屋面防水翻新、外墙修缮、雨污水挤排水、强弱电管网更新、小区道路硬化、路面翻新、绿化景观提升、环境整治、照明安防、停车系统优化等。监理服务贯穿施工准备、全程施工、竣工验收和质保期全周期，严格把控工程品质，确保改造落地效果。记者注意到，鲁阳区本次改造实行设计、施工、监理三段式接力推进模式，其中2026年3月完成设计招标，2026年7月发布施工采购意向，2026年8月启动监理招标，2026年9月进入施工筹备阶段。
2: 记者周宗茂、徐磊报道，今年九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记者日前从包河区2026年建设工程质量月启动仪式暨装配式消防智能建造观摩交流会上了解到，包河区紧扣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题，以制造未来安全筑基为主线，全力筑牢建设安全质量。本月交流会集中展示了消防工程数字化、标准化、装配化转型成果。今年质量月期间，包河区将聚焦安置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等重点民生项目，开展全覆盖质量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整治工序不规范、材料不合格、验收不严格、资料不真实、细部瑕疵多等问题，同时积极推广先进建造与管理经验，打造质量示范工地和精品标杆工程，推动工程品质升级。
3: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重

0: 民生工程体育中心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主体结构验收，全面转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预计今年底竣工交付，合肥将再添一座体育中心。这一项目位于高新区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口东南角，总投资6.7亿元，占地113.4亩，总建筑面积8.83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全民健身中心与体育实训中心两栋建筑单体，内设篮球馆、游泳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等专业运动场馆，配套建设商业街区、地下车库、休闲廊道等设施，致力于打造集运动健身、文体社交、赛事承办于一体的核心体育综合体。项目秉持全龄共享、多元运动、绿色低碳理念，全程应用装配式建造、BIM 智能建造等先进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以匠心品质打造区域文体新地标。建成投用后，将与周边的蜀西湖公园、北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格局，具备承办国家级体育赛事的能力，成为激活区域文体消费、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合肥市两项慈善典型荣获国家级慈善最高荣誉，其中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获评慈善楷模，合肥市四善一体社区慈善项目获评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
1: 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安徽省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17.1%，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89.2%，人形机器人产量实现10倍以上增长，工业机器人月产量已达5000台左右，全年有望突破6万台，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1万台大关。安徽正加速向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高地的目标迈进。
0: 安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再传捷报，该校杨文华教授团队、王介副研究员团队和韩东亚教授团队的3项前沿科技成果日前顺利完成作价入股转化，转化总金额超过800万元。3项成果分别围绕高端半导体装备、生态环境监测、智慧物流等国家战略性领域。
1: G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吉路互通项目收费管理区设备房近日顺利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个出入口。桥头吉路互通立交项目位于肥东县境内，东侧距离路口枢纽约4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既有互通的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通行能力。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越煤电装机12.85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位于紫云山文华园合肥抱抱鹅文化传媒拥有10余间专业直播间，主营品牌代理分销与自主品牌运营，合作多家知名服饰品牌，自有2大服饰品牌，年销售额超3亿元。面对电商行业痛点，企业严控品控，依托大数据柔性补货，完善售后体系，搭建起全链条运营团队，入驻园区后完备的场地与上下游产业资源助力企业发展。包河区大力布局直播经济，出台专项政策，依托紫云山文创园集聚产业资源，持续扶持直播电商企业，助力区域数字文创产业发展。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转阴天，20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0到28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